0: 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2019年，香山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香山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考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宣教员杨家平。在1949年的春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后，首个驻地就是香山。香山是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的地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的指挥部。在2019年的9月12日，也就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轻车简从，专程来到了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考察。进入纪念馆，在向全国进军展区，总书记不时地驻足观看，细细地听讲解员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在1949年的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歼灭一切试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又在香山运筹帷幄，通过电报指挥解放军分别向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挺进，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一块块展板，一段段文字，还有一件件的文物，都生动地记录了那段辉煌的历史。在展厅里，有一艘小木船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他走上前去仔细地观看。那其实是一条构造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小木船。70多年前，当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消息传来后，长江沿岸的老百姓们都兴奋不已，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各种的方式支援前线。江边的渔民们其实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鱼为生，很多人家里头最值钱的也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那条小木船了。听说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解放军来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木船贡献了出来，并冒着生命危险送解放军战士渡江。在对岸密集的炮火之下，很多人最终都倒在了冰冷的江水里，没有能够看到新中国的到来。
0: 无论是淮海战役的独轮车，还是渡江战役的小木船，都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写照，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鱼水情深，血脉相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是因为有了亿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才能披荆斩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闯关夺隘，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 在开国大典的展厅中，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我国的盛世所拍摄的黑白影像。我们就向总书记介绍说，这段影像虽然清晰度不高，但却是当时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记录手段了。在展览第四部分是新中国筹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题展区，有面展墙上镌刻了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参观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回到了展览中的序厅位置。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3个缅怀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缅怀

0: 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接着总书记又讲到，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忠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最后，总书记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用新时代的答卷。作为一名党员，也是纪念馆的一位讲解员，新时代的答卷。作为一名党员，也是纪念馆的一位讲解员，我会更加努力地讲好发生在香山的红色故事，让党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能够传播到千家万户。
1: 小时候特别喜欢香山，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这里工作。香山馆虽然年轻，但珍贵的文物却不少，我将要展示的这一件就十分特殊。

这是一枚小小的圆形的徽章，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和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胸针大小类似。从正面看，上面只有七一、五星和齿轮的样式。这枚徽章的背后写着一个1005这样的一个编码。这样的徽章看起来再平凡不过了，但是在7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它却是承载着不一样的功能的。这枚徽章的主人叫做赵光琛，老人今年98岁高龄了。他曾经是中央军委作战处的参谋。香山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后，老人把连这枚徽章在内的6件珍贵的文物都捐赠给了纪念馆。老人对这些文物非常的重视，他曾经把这些文物拿一块小手绢一直包着，放在一个小盒子里。70多年了，无论他家搬到哪里，这些文物始终跟在他的身边。当他决定把这6件文物正式捐给香山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有人曾经问他，你舍得把它捐出来吗？而老人感慨地说，我整个人都是党的，有什么不舍得的呀。要想详细地了解这枚徽章的作用和来历，那还要从1949年1月开始说起。当时中共中央委派范蠡和刘达在北平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一致认为香山地区远离市中心，比较偏僻，而且也比较隐蔽，因此非常适合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选择点。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着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进驻香山。而当时出于保密的原因，驻地对外叫做劳动大学。劳动大学一听起来那就是一个大学校，跟中共中央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特务分子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同志会住在

0: 共产党实际上走上了全国的历史舞台，所以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种政治局面的翻转。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这胜利的一刻。毛泽东虽然情感激昂，但内心是非常冷静的。他认为占领南京虽然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全国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解放，也还有许多潜在的敌人，所以需要宜将胜勇追穷寇，要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获取全面和最后的胜利。他想起了项羽，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当年他就是因为犹豫和退让而拱手让出了唾手可得的江山。毛泽东显然要干净彻底地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势力，要赢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这既是鉴于项羽的失败教训，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毛泽东不给蒋介石政府任何喘息的机会，更不给任何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李贺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不是老天也因为变化来得如此突然而感到惊愕呢？原来的国民政府就让他因为失败而伤感吧。现在的人间正在经历着这种让人期待的沧桑巨变。毛泽东战略战术之伟大，在香山这181天中堪称表现得淋漓尽致。新中国也在毛泽东等人的运筹帷幄之中如期来到了这个世界。古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朝代更替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者当然都了解古代这种兴亡周期律，在香山期间的建国构想中，如何使新中国走出这一规律，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其实一直是毛泽东等人考虑的重中之重。
1: 有人说，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岁月更迭、朝代兴替的历史。无论是盛世大唐的尚武强悍、万国来朝，还是大宋王朝的富庶繁荣、文化昌盛，最终都无法摆脱日渐衰落并最终灭亡的历史悲剧。那么他们兴衰成败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建国的历史关头，又会从这些历史的兴亡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0: 我们简单看一下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朝一统天下，但传之二世而亡。楚汉战争持续多年，汉高祖建立了汉朝，立西汉、东汉而亡。三国六朝动乱不息，隋朝统一南北，但很快就为唐王朝取代，唐历300年而亡于内乱。五代十国对峙了一段时间，终究以宋太祖建立大宋王朝而终结之，立北南二宋，而最终亡于元王朝。此后100余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历近300年而有清王朝。我们再看历史上的这些王朝，都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都曾经是如此空前统一、国力强盛的王朝，为什么总要走向盛极而衰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历史难道真的不可更改？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当然也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在差不多来香山4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有了答案。 1945

年七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那时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会议已经定下来要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战略。毛泽东更是沉浸在对未来宏图的憧憬之中。黄炎培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十分欣赏，另一方面呢，也担心新中国会不会走向历史的兴亡轮回。他在跟毛泽东交谈时提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句话。一个朝代的开始往往是轰轰烈烈，而一个朝代的灭亡呢，又往往是非常之快。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新中国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路。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没有过的，所以新中国一定能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中国能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这样的想法在来香山之前就已经成型，而在新中国建立近五年之后，毛泽东到北戴河度假。如果说延安时期黄炎培的担心与毛泽东的自信都还只是一种预言的话，1954年夏，毛泽东觉得当初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制度，那是真正的换了人间，所以充满了乐观与自豪的精神。这一天，北戴河大雨倾盆，大海更是波涛翻滚，海天一色，迷蒙一片。但在这一片上下迷蒙的天空下，他想起了当年曹操的豪情万丈。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同样让毛泽东内心激动澎湃，对国家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梦想和期待，所以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词》：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随便。往事越千年，魏武会边，东陵碣石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上篇呢写壮阔的海上景观，一片汪洋都不见，既是写实，也有一种淡化历史的意味。而往事越千年呢，就把思绪一下子带到了曹操的时代。当年曹操在战胜了北方的乌桓之后，回城经过碣石山，碣石山离北戴河不远，他写下的那首著名的《观沧海》：壮阔之景，那就是壮阔之心；大海的气势，那就是诗人的气势；大海波涛的奔涌，那就是诗人情感的奔涌。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名篇。当年曹操观沧海，而今毛泽东也观沧海，不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虽然季节相近，景色相近，但曹操要建立的终究是封建王朝，而毛泽东要建立的那是人民政权。换了人间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有底气的地方。这样一个政权从建立之初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民意，未来依旧如此。写《观沧海》时候的曹操是一个胜利者，

0: 写《浪淘沙》时候的毛泽东也是一个胜利者，不过呢，曹操的胜利是一时的，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的胜利才是长久的。所以毛泽东的情绪就更加高亢，更加激昂，也更有生命力。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秘诀，就在于是否让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于人民。习近平在参观香山纪念馆时，曾经很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啊，一直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香山的半年，就是一步一步落实初心的半年，而香山以后的日子呢，也同样是初心不改的日子。为什么江山如此多娇？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政党和政权。
1: 香山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在香山筹建新中国，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第二，必须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啊，那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伟大的跨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第三，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香山革命纪念地，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现在还是赶考，中国共产党要长久地带领人民，现在两个100年之际，如何走好赶考之路呢？怎么继续永葆青春活力呢？两个务必的精神还要继承延续，务必谨慎，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在庆祝建党百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你了解功夫茶吗？
1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是洁净街道上一片纸屑。
14: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15: 我知道是人女士的呀，我的座位在那里没有去坐呀。
16: 哎，您坐我这儿吧。
2: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17: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2: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 慢慢欣赏。

幸福是什么呢？曾经听人说，幸福就是三饱一倒，就是三顿饭吃得香香的饱饱的，然后上了床呢就能够睡着。所以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这是郑智化的一首歌，别哭我最爱的人。一首歌仿佛又重温了一个故事，常常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别哭，反而这句成了眼泪的催化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听彭佳慧，她是调整了以往高亢的活力，唱出了女生在感情世界里面一点点迷茫，大龄女子。当然这首歌的 MV 也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蓝心湄是不收一分钱片酬来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拥有豪宅，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但是心里面呢总有一个位置空在那里，就好像衣橱里的那件新娘衫，蓝心湄在 MV 中应该说是自己的本色出演，然后她也感慨爱情始终都没有遇上那个对的人。我们听彭佳慧。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听那英。说到那英，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她曾经在唱《山沟沟》时段的音乐时光呢？到现在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纤瘦、时尚、幸福，其实还有洒脱，真的是活出了越来越好的女性的样子。此刻我们在那英的歌声里听一听自己的故事，欲走还留。

这些动听的老歌也会让你欲走还留吗？其实在看一些综艺节目，尤其是音乐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也许曾经我们就这样错过，现在听年轻的歌手去用心的演绎，会有一些新的体验，让这些老歌重新焕发光芒，而且还会有新鲜的味道。其实也要感谢这些年轻的歌手，听他们重新演唱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从选秀舞台走出来的张杰翻唱的一首《哭砂》。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如果想通过别人的歌回味自己的故事，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刚刚给你一首邰正宵的《心要让你看见》。下面和你听王心凌啊。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文艺的女青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抬头拍天，低头拍鞋。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跟着王心凌听我很好。那么你呢？在她的歌声里试想一下，夏天一个人的球鞋能不能走到我们笑闹着的海边？

如果此时想继续听悠悠淡淡的感觉，然后淡化所有的快乐悲伤，又或者是所有的爱恨情仇，那选择吕方在1984年，他和张学友并称为双子星，歌唱实力也可见一斑。我们听他的《爱一回，伤一回》。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当年徐佳莹与前男友分手，她觉得不如将自己的这一刻的感想化为音符。爱情就这样让文笔更好，让旋律更动听。此刻我们听一首徐佳莹的《不难》。

终究是要走过那一段，然后才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现在我们看到结婚之后的徐佳莹更加的美丽轻盈，然后在她的一些获奖的场合呢，她都会向台下自己的老公挥手致意，而那一个真正爱着她的人往往都笑得更加灿烂。不怕兜兜转转，因为期待和相信的是最后的美好遇见，然后牵起手一直到永久。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日前，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蚌山区实地查看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成效，对蚌山区精准落地居家无障碍改造、用心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的工作举措予以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蚌山区残联聚焦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安全需求，扎实推进无障碍改造项目，累计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改造242户。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活动形式单一的问题，怀远县残联党支部通过多维度载体赋能，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党建与基层的走访融合，紧扣省残联两走近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残疾人家庭走访调研共计30000多户，精准摸排残疾群众康复就业、无障碍改造等民生需求120条，精准落地扶残助残政策，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深化党建与红色教育融合，依托怀远烈士陵园、龙岗新四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英烈祭奠、重温入党誓词等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淬炼初心。

0: 使命、夯实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深化党建与警示教育融合，聚焦违规办证、工程招标、项目采购、资金拨付等重点廉政风险领域，邀请县纪检组驻会工作组开展专项警示教育两场次，累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七项，引导干部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全方位筑牢筑残工作拒腐防变的坚实廉政防线。为进一步加强阳光家园托养服务项目监管，了解残疾人享受服务的实际情况，近日五河县残联对240名享受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的残疾人开展了回访工作，重点了解了托养服务开展情况以及残疾人以及其家属的满意度。回访中，县残联工作人员与残疾人及其家属进行了深入交流，全面掌握了居家托养服务中理发、衣物清理、个人卫生、家庭环境等具体服务项目的落实情况和满意度，并进行了详细记录，进一步提升了残疾人阳光家园托养服务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根据统计，残疾人以及亲属对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的满意率达 100%。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残疾儿童综合评估与康复质量联动工作体系，切实打通儿童评估、康复干预、质量监管全链条工作壁垒，提升残疾儿童的康复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同质化水平。日前，安徽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专家组到我市开展了残疾儿童综合评估与康复质控有效结合调研及业务指导工作。专家组严格对标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项目质量控制评价相关要求，通过实地查看训练场地，观摩个性化的训练教学，查阅在训儿童康复档案与家长面对面访谈等多种方式，对两家机构进行了全方位评估，对两家机构在标准化建设、师资队伍培养以及家长满意度方面取得的成效予以了充分肯定。为落实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切实减轻困难精神残疾人长期用药的家庭负担，近日五河县残联已为全县1227名困难精神残疾人发放了药费补助，以精准惠残帮扶守护特殊群体康复之路。办理过程中，县残联简化三级申报审批流程，针对行动不便、无人代办的残疾人，主动提供上门代办服务，同时通过村居公告、镇村工作群广泛宣传补助政策、申报流程，方便群众便捷办理。审核通过的补助名单按照规定公示无异议之后，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直接发放至受益人的账户，全程规范监管，专款专用。为切实解决重度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办证难、评残难的问题，持续优化残疾人政务服务流程，打通助残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蚌山区残联组织专业评残医师、残联工作人员以及助残志愿者深入辖区特殊困难残疾人群众家中，开展上门的免费残疾评定及办证咨询便民服务，从群众跑腿变为服务上门，用暖心举措切实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上门评定现场，专业医师细致查看了群众的身体状况，核对既往病历资料，耐心询问身体机能、生活自理情况，结合实际症状开展全面功能评估，精准判定残疾类别与等级，严谨填写残疾评定记录表。残联工作人员全程跟进，认真核对申请人的信息，完善办证资料， 同步耐心讲解残疾人证办理流程、两项补贴、无障碍改造、

辅具申请等惠残政策，细致解答群众以及其家属提出的各类疑问，让群众在家中就能够吃透政策，享受服务。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想好前面。
1: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挺常见的情感场景，你很喜欢一个人，但对方觉得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陶喆的处理方式呢很有意思，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唱成一个悲剧，反而用轻快的旋律还有直白的爱你没道理来表达那种就算没结果我还想试一试的心情。尤其结尾那句希望他比我爱你还是你的歌，又把整首歌的基调往回拉了一点，从冲动变成了温柔，像是一个人想通了之后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去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任贤齐的心太软呢，这是来自滚石唱片一位被称为是最叛逆的制作人小虫的创作。当年就是他力排众议发掘并一手捧红了任贤齐，让这支心太软红遍了两岸三地。无论是引进 R&B 还是灌注中国风，或是率先投入电影配乐的领域当中，小虫在音乐世界当中就是一个勇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那也正是他这种革命的性格，让他帮助过潘越云、李丽珍、梅艳芳、张惠妹等众多的大牌歌手摆脱了事业的瓶颈期，重回事业巅峰，也在作品上面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像《我是不是你疼爱的人》、《我可以抱你吗》、还有《亲密爱人》等等，这些歌曲啊都是由他所创作的，以及李丽芬那些非常中国风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得意的笑》等等，也是来自于他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阿妹的这首吧，《我可以抱你吗》。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美梦成真，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演唱。我想一天当中总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吧，哪怕是独处的，和这些歌在一起，和曾经的自己在一起，让我们把时光稍稍的拉近一点，和你听到南拳妈妈《河流午后我经过》，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和你在歌声里找一点有一点粘牙的，有一点微甜的，透明的，好像糖果般浓郁的欢乐。一定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辛晓琪所带来的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辛晓琪的这首歌呢，也是她在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全新唱片当中所收录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可以说是延续了辛晓琪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唱片的文案当中写道：“只有辛晓琪最懂得女人最脆弱的灵魂。”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所以呢，这一句歌词后来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也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首哭诉型情歌的代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米娅虽然有些气，但对这个包包喜欢得不得了。汪聪以为两个人从没有这么长久的白天黑夜黏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矛盾。可是他感受到的只有米娅的好。米娅会做很好吃的菜肴，苋菜皮蛋汤、橄榄菜肉末豆角，还有红烧肉，这让他很上瘾。米娅知道王聪喜欢吃榴莲，一天他买了一个大榴莲，然后插了根蜡烛。王聪回到家，看到榴莲上的蜡烛，才想起是自己的生日，不禁感到很暖心。航班恢复后，王聪的工作又回到从前，白天飞蓝天，凌晨才回家，而米娅总是在凌晨起床，给心爱的人捣鼓好吃的。每次王聪落地回家，看到家中灯火依旧，内心感到安宁和温暖，他喜欢这种感觉。2025年9月，这对幸福的恋人在河南举行了中式婚礼，婚礼上，王聪牵着米娅，眼里都是幸福。两人款款向来宾敬酒，让众人见证这甜蜜的时刻。婚后，米娅将事业重点放在了抖音平台上，她拍摄视频并直播带货。在抖音号“大码模特米娅”的直播间里，她面带微笑，侃侃而聊，大方地展示各种美丽的大码服装，自信又美丽。而王聪也在2026年晋升为乘务长，飞机白天在蓝天飞行，夜晚落地后，他在深深夜色中归家，月光皎洁，家中也有温暖灯火，还有心爱的人在给他温甜蜜的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总体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水运五合专栏，安徽超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小电池闯出大市场，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我市调研，杨森陪同，省人大常委会来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执法检查，淮上区民生实事项目高效推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五河县新能源产业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持续扩产增效，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呈现出了产销两旺、稳步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在位于五河县工业园区的安徽超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电芯分选、组装焊接、产品检测、成品包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把关，全员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厂长王学龙：
1: 我们主要是生产小动力电池，还有一些家庭储能电池，主要的产品就是两轮车电池，比如说e-bike，滑板车，还有三轮车电池，还有一些家庭储能电池。
0: 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张玉荣：
2: 目前我们这款5218的滑板车电池销量是最好的，一年年产值大概在12000组，然后基本上销往美国和欧洲。
0: 这家企业2020年从苏州市迁到五河县，起初租赁4层厂房，约7000平方米。五河县工业园区主动对接，提供税收、场地方面的优惠政策。目前企业占地面积近26亩，新增2条专业化生产线，重点升级方形电芯生产线、三轮车电池及储能电池专用产线，产能承载力实现跨越式增长。稳定的产能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优质的就近就业岗位。公司包装工王春来：
3: 在这边做包装嘛，然后一个月大概在4000来块钱左右吧，挺好的，能照顾老人，还一家很近嘛。
0: 安徽超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五河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企业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高效的交付能力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产品远销北美和欧洲。公司厂长王学龙：
1: 我们今年目标是2.5亿，然后今年7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1.5亿左右。
0: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常鹏军报道。7月8号到9号，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蚌，围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李冰、专职副主任赵广参加，市政协主席杨森、副主席乔树伟、秘书长唐广廷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李和平指出，蚌埠要坚持科创引领，深化四链融合，激活产业发展内核，聚力集群培育，锻造特色长板，分层打造省级国家级的优势产业地标，统筹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深化长三角协同，打造皖北承接产业转业转移标杆。省政协将把此次调研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努力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希望蚌埠市政协积极资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为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献策和出力。杨森表示，我市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结合蚌埠既有产业基础，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蚌埠智慧和力量。记者丁静新报道。7月9号，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副主任委员张纯和率队来蚌，就贯彻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月怀、副市长张明陪同。座谈会上，检查组表示，蚌埠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满足特殊群体对无障碍环境的迫切需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文明水平。当天，在蚌山区喜盈门小区，检查组调研了重症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成效，了解改造户前和户后的生活变化，要求进一步落实生活保障、就业帮扶等措施，助力特殊人群实现就业、融入社会。检查组还查看了淮河水利委员会东大院小区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及祥和老年公寓无障碍建设情况，就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质量提出了改进建议。检查组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依法依规推进各项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要明确牵头单位，强化部门协同，形成紧密高效工作链条，要立足当下，精准聚焦特殊群体实现需求，切实提高有效服务运作， 要着眼长远，前瞻性做好规划布局，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升级拓展空间，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好，继续关注新闻。固镇县人桥镇通过发挥区位交通优势，以镇级产业园为发展载体，开展了靶向招商，培育特色产业，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0: 固镇人桥产业园坐落于人桥镇站北村，占地约50亩，紧邻344国道，距固镇东高速路口30分钟车程，物流运输便捷高效。除区位优势外，园区的营商环境也为入驻企业疏解了经营压力。安徽伊尔洞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陈义生：
5: 租金没有能够及时的话，他们基本上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宽限的时间嘛。
0: 依托园区长期产业培育，这里的体育用品加工产业业态日趋完善，企业用工培训成本大幅降低。蚌埠杰恒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尤日勤：
6: 经过这几年的本地的经验啊，也比较成熟了，也能够承担一些。每到工期都能承担起来的。
0: 固镇县人桥镇居民李静静：
7: 家乡不招商引资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还要去外地。
0: 人桥镇深挖本土人力资源禀赋，靶向布局适配型产业，实现产业引进、企业发展、群众就业三方共赢。固镇县人桥镇武装部长薛义群：
8: 开展招商引资工的时候，也会重点针对我们本地居民的一些这个技能的特点，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然后针对性的去引进一些企业，比如这个手工类的，还有这个体育现有的体育用品类的，就是尽量的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然后这个方便我们的居民就业。
0: 目前人桥产业园已入驻企业6家，带动务工180人，总产值超2000万元。记者蒋松，固镇融媒记者徐鹏、王维宇报道。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并且就辖区居民所反映的拆迁过渡费迟迟未发放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瑞介绍，今年上半年淮上区民生实施项目顺利推进，完成整体进度的52%，超蓄时进度近2%。6项人大代表民生实施票决项目，4项已经完成，2项正在推进。
10: 第一个呢是促进就业，我区紧盯高校毕业生稳就业重点工作，全力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别是针对低保、脱贫监测、残疾、助学贷款这些困难的毕业生，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今年的10月份将集中开通补贴申报渠道，我区呢也将同步启动申报服务工作，确保补贴资金精准至达、规范落地。
9: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11: 我们属于制药园车险户，14年车险呢，到现在的过渡费没有发放。都10几年时间了，我来询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各个户里面呢？
9: 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瑞回复：
10: 拆迁啊、过渡费啊，涉及到资金问题，区里面一直在筹措相关的资金，陆续啊会给予保障。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水稻进入到分叶关键生长期，怀远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精细化管理。蚌埠健康技工学校助力青年学子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我市微创减重实现新突破，市中心医院完成内镜下胃转瘤支架植入减重手术。
12: 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 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

0: 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盛夏时节，水稻进入到分裂关键生长期，连日来怀远县紧盯水稻生长节点，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科学除草、精准追肥等精细化管理，夯实秋粮、稳产、丰产的根基。来听报道。
3: 在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稻田，秧苗青翠繁茂，长势均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追肥。怀远县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朱明宇：
4: 和顺家庭农场在白莲坡镇流转土地种植水稻近2300亩，当前水稻正处于分裂追肥关键阶段，为抢抓近期晴好天气，提升田管效率，我们启用两台施肥无人机开展机械化追肥作业，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两天时间水稻追肥工作就可以全面完成。
3: 在做好追肥作业的同时，怀远县同步推进稻田除草管护，针对前期封闭除草遗留的顽固杂草，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二次补除。怀远县富强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发：
5: 依托机械化科学管控，目前我的基地有两台无人机，一台在施肥，一台在除草，两台这样的行径互不耽搁。
3: 怀远县水稻种植面积达99万亩，县农技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分片巡田，核查苗情，向农户讲解水肥调控、杂草防治、病害预防等实操技术。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玉婷：
6: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苗情动态，实行常态化田间巡查，精准化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技术服务，全面提升全县水稻田间管理水平。
3: 怀远荣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2: 技工院校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补充力量。位于蚌埠职教园区的蚌埠健康技工学校，依托完善的办学条件，开辟了多元发展路径，坚持技能成才与素养成才并重，为学子搭建学技术、练硬功、展才华和创事业的成长通道。
3: 这几天，蚌埠健康技工学校的招生咨询点前，陆续有家长和学生前来了解情况。蚌埠健康技工学校学生李军浩：
7: 我去年中考考了470多分，在我那边上高中的话也能上几个，但是我觉得在那里面只有念高中读书这一个路，但是来这里不一样，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也可以继续念我的高中。
3: 蚌埠健康技工学校学生张宇寻：
8: 护理是一份充满使命感的职业，在校学习中，我们既学习到了医学知识理论，又要反复进行真人模拟、临床实训操作基本功。
3: 作为经省市人社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技工学校，蚌埠健康技工学校总投资2.5亿元，规划占地4.7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学校开设了新能源汽车、口腔义齿制造、护理、形象设计、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烹饪、无人机等专业，配套标准化实训场馆与先进设备，实现教室及车间、课堂及岗位。学校坚持技能成才与素质成人并重，既教会学生过硬的实操技能，更注重人文素养、品格品德培育，让学生更加有温度、有底气、有未来。 蚌埠健康技工学校负责人王伟：
9: 我校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政策，给予学生相应的学费减免和金额不等的奖学金，以资鼓励，坚守精品化、特色化办学道路，不但培育高素质、实用型、新型化技能人才，助力更多青年学子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传统减肥啊，主要是依靠饮食、运动和药物干预，但不少重度肥胖患者收效甚微。近日，蚌埠市中心医院、十三院依托多学科联合诊疗优势，成功开展了内镜下胃转流支架植入微创减重新技术，为顽固性肥胖以及合并代谢疾病患者带来了安全、高效、可逆的全新减重方案。
3: 今年44岁的郭女士长期饱受重度肥胖及并发症困扰，身高165厘米的她，体重峰值高达120公斤。郭女士。
10: 因为我用药物用了一年，但再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已经达到就是极限掉秤了，已经到瓶颈再也下不来了。所以呢，今年6月份我决定做这个手术。
3: 针对复杂的病情，市中心医院启动多学科会诊机制，内分泌科、消化内科、营养科、麻醉科通力协作，全方位评估患者生理条件，结合本人意愿，最终确定采用内镜下胃转流支架置入术，实施个性化微创减重治疗。手术中，医疗团队通过口腔置入胃镜，在高清内镜直视下，将一根60厘米长的专用生物支架精准放置于患者12指肠位置。手术无创无痕，全程仅30分钟，且支架可置入可取出，不损伤身体原有结构。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11: 支架的上端呢是卡在我们的12指肠球部，膜管呢延伸至空肠的上端，食物从胃出来后呢直接进入到支架套管，胆汁胰液呢在套管外侧流动，那么食物隔绝12指肠近端空肠的黏膜，大幅的减少糖和脂肪的吸收，食物快速抵达远端小肠，能抑制食欲，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2型糖尿病、脂肪肝和高脂血症。
3: 市中心医院后续将引进胃内水球、内镜下胃锈状成形术等前沿微创减重手术，搭建多元化、分层化的减重诊疗体系，适配不同患者的个体化减重需求，同时完善治疗加随访加健康指导全闭环管理机制，帮助患者稳固减重效果，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两条简明新闻。近日，记者从国网淮北供电公司了解到，淮蚌高铁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淮蚌高铁核心电力保障体系全面落地。淮蚌高铁线北起淮肖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到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淮蚌高铁全线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今年以来，我市累计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资金2773万元，专项用于642套保租房建设筹集、411户公租房租赁补贴发放以及公租房运营管理，切实解决低保、低收入、新市民、青年人群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推动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1: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

0: 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通讯员王立红报道，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心出行，擦亮诸城文明窗口，展现蚌埠青年担当与城市文明风貌，近日团市委联合蚌埠车务段正式启动2026年绽放青春属你最美属运青年志愿服务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青年志愿者，助力属运期间铁路客运服务保障。本次招募对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要求身心健康、热心公益，具备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服务意识，能够服从统一安排，参加不少于六个工作日的志愿服务。报名者需要在蚌埠市区居住，前期需接受岗前培训，并自愿签订服务承诺书。正式上岗时间为7月15号到8月31号，服务地点覆盖蚌埠火车站和蚌埠南站，每班次为半天制，具体时间段根据站内站点安排执行。志愿者将重点帮助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乘车，协助旅客完成购票、取票、检票等基础流程，同时提供站内换乘指引、出行咨询、秩序维护等综合便民服务，用细致服务来化解旅客出行难题，畅通属运出行通道。为了保障服务有序开展，主办方将会统一配备上岗物资，购买意外保险、伤害保险，依托志愿会平台规范记录服务时长，为合格志愿者开具时长证明，并对表现突出者颁发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转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预计明天12号白天是中雨的天气。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关注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

0: 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0: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11点，巴威的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0: 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其中，温州市已于昨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6: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 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

0: 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1: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措施。
2: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这容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这容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容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 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 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2: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截至今天上午8点，台风巴威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一度造成近7万户停电。
4: 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宜兰附近的海域出现了阵阵的长浪。我们在清水沙滩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海浪是比昨天更加汹涌。我们的手机也是持续收到了巨浪警告。今天上午，这里的阵风最高达到了7级，浪高一度达到近8米。
6: 台风影响下，滚滚巨浪持续拍打沿岸，沙滩上有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 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 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点前全面停驶。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2: 昨天9时开始，扬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扬山港100余台暗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 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
0: 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

0: 一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
2: 那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调整？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3: 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津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风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最后提醒大家哈，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连日来，广西多地抗洪救援现场牵动人心。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了村里。
2: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的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4: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5: 有5个人，有一个是2个月大的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6: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7: 你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6: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8: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1: 7月9号，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代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9: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1: 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0: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
0: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1: 生龙 国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学知识。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6: 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7: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一边再战第71分钟，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这也是梅里诺连续2轮淘汰赛在比赛结束前打入进球，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长江少城，一人一兵。
16: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黄海中南部到南海东北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与此同时，在台湾、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到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19到24度，兰州16到20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23到35度，西宁12到16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3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4到34度，邯郸28到40度，鹤壁26到36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7到36度。

0: 江28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偏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10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来的假象不寻常，尧舜故里没名扬。农民们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扎，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沾施肥，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的花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
0: 工人们力量强，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油墨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1: 咱们县纺织城，纺织着印染服装一条龙，收棉花出服装，中国驰名响当当。
0: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2: Music

的一种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到了，进房嘞。
1: 庆芳，你回来了。
0: 庆芳，买醋买回来了，我们去要买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买。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绝人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春一定会更好。

0: 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连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具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公安局的调查。
0: 公安局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2: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我舍得流汗，我舍得掉，我卯足了力气，产量却不高。师傅说我要动脑，把它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卢俊义为救赵万里，两路夹击辽兵，就在这水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兵对兵，将对将。摸着黑就干起来了，杀呀，闯啊，打呀，带啊，躺带打。于是乎，武器的撞击声、人喊马嘶、叫骂声就混成了一片呢。楚明玉一看不好，催马抡刀，直奔玉麒麟卢俊义。他哪知道卢俊义的本事，你看卢俊义是大将，轻易不动手，要真伸上手比一般人强得多。也就不到10个回合，就听卢俊义大吼一声，你再这么的扑这一枪，在前心就给他刺进去了。楚明玉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被卢俊义漂到水中，他死了。辽兵一阵大乱，林冲趁着乱把赵万里以及被抓的宋军全都抢救回来，辽兵大败，过了河退守玉田县。天气见了亮了，这回看清了。卢俊义长出了一口气，收兵，率领弟兄们也收兵了。就那水面上啊，到处都是死尸，河滩两岸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就这一战，双方共死亡了将近700余人呢。那赵万里啊，亲眼目睹啊被抢救回来，他心呐、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又回来了，我得感谢水泊梁山的，要没这伙人舍死忘生把我抢救回来，我焉有命在，要落到辽人的手里，不定怎么折磨我呢。哎呀，他特感谢。这个人呢都有7情6欲嘛，所以说回到连营之后，卢俊义把他请到帐上设酒压惊。赵将军，你受惊了。哎呀，没得说，没得说。哎呀，副都先锋啊，我这才知道战场的确不容易啊，怪不有人说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会儿高高兴兴在一起，一会儿也许把命就搭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原来我还以为危言耸听，这一看是千真万确。感谢您，感谢各位把我给救了。卢俊义心说，但愿你口心如一，要能把你感动过来是最好不过呀。卢俊义一琢磨，这赵万里在营盘之中碍手碍脚，不如借口把他打发回潭州，他不在眼皮底下方便多了。理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叫他报捷，另外他受了惊吓了，回去让他休养些日子。哎，就是这样。于是卢俊义亲自提起笔来，给潭州的主将钦差大臣总监军赵辅佐写了封信，写完了跟赵万里商量。赵万里高兴，好好，我一定回去向大人报捷。哎呀，卢俊义有两下子，然后把一包东西交给赵万里，将军，这个拿回去啊， 两军阵前诸多不便，我们没什么孝敬总监军的，这包你拿回去亲自面交总将军，聊表我营全体将士一片心意。 这是什么拿回去就知道了，拜托拜托。好嘞，副都先锋来日方长，等我养好了之后一定到前敌还跟您合作，那是自然，我恭候佳音，再见。赵万里领了一部分人拿这包回到潭州，简短介说，在没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包就给了赵辅佐，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人心呢，他压低声音跟赵辅佐说，大人啊，我们以前对水泊梁山的人不了解，结果我这一出，我这一看呢，这帮人血心仗胆的确不错呀，都是有心的人，你要拿真心教他们呢，他们豁出命不要钱，也讲义气跟你处朋友。就拿我这次来说，人家不救我，我能挑理吗？两军阵前混战呢，谁死谁活听天由命啊，可是人家就为了救我出动了许多许多军队，而且我亲眼目睹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没人家咱们就见不着面了。所以说大人呢，咱得改变主意，不能光听。

0: 高太尉和蔡太师的。嗯，这赵辅佐深有感触，因为他在潭州也不是一天半天，跟这帮人一处啊，他才发现这些人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也很受感动。今天听赵万里这么一说，他为之所动，最后赵万里把这包递给他了。大人，我连动都没动，也没打开看一眼，这是玉麒麟卢俊义让我捎给您的，说代表全营弟兄的一片心意，孝敬您的。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一看，那还用问，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啊，竟是值钱的东西。哎呀，赵辅佐一看眼睛都冒蓝光了，这给我的啊，给您的，孝敬您的。罢了罢了啊，卢俊义是有心之人呐、啊。看来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哎，看这帮人不糊涂，这点玩意儿价值连城，他们得攒多日子攒齐的。我伸不动绑不摇就给了我了，我暂时先收下，不收下却之不公，叫他有诸多的想法。行了，赵辅佐高高兴兴把这东西收下了，另拿出一小部分给了赵万里，赵万里也千恩万谢。正好昨天呢，高俅派新夫人送了一封信，追问赵辅佐怎么样，我把你打的前敌，让你监视这帮人，你找着毛病没有，你怎么动作的，速报我知，等等等等等。他正发愁没法回信呢，哎，正这时候有了借口了。赵辅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亲自提起笔来给高俅写了封回信。这回回信呢、啊、大变样了，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太尉啊，我奉命到了前敌了，本来想找他们的毛病，结果无懈可击，以宋江卢俊义等人为首，对朝廷一片担心啊，三军将士全都玩命为国尽忠，而且军纪甚严，秋毫无犯。我跟万里，我们两个人找毛病也找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呀，您给我们时间吧，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报答太尉。您看整个大变样，他要存心找水泊梁山这帮人的毛病，能找不着吗？现在没说他变了。这封信密封好了，派新夫人偷偷送到东京汴梁。高俅接着回信一看，气得直拍桌子，混蛋，这个赵辅佐呀，哎，你安的什么花花肠子，莫非被宋江等人买通了不成？但他又一想，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宋江这帮人真就挑不出毛病来。赵辅佐也没说不干呢，说给他时间，那就推迟看吧。这高俅啊只好作罢，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啊，面对着玉田县一筹莫展呐、啊。虽然也杀伤了辽兵，但是要得这座关城毫没有办法呀。把卢俊义给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出溜十天过去了。这天早晨，卢俊义和朱武正商议军情，报事的蓝旗官满面欢喜来到里面，刀尖点地往上磕头，报报告副都先锋，报告军师。卢俊义一看有喜事儿，何事报来？哎，咱们的都先锋宋公明率领得胜大军已到营外啊！ 那平舆县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夺过来了，打了大胜仗了。哎呦，卢俊义觉着脸上发烧啊，不如人家宋江啊。我这打玉田县一筹莫展，人家打胜了，主动登门来了，率全队迎接。大家高兴，来到营门外一看，宋江、吴用、十员大将一个个高高兴兴都在辕门下了马了。卢俊义跑过去握住宋江的手，哥哥，听说你打了胜仗，占领了平舆县，哎呀，苍天睁眼。是啊，我们打胜仗了，贤弟啊，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这的情况，你我有话里边商议。
1: 是是是，我就盼着您来呢。
0: 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双方合在一块儿，能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这一见面大家高兴，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了相似。进了中军保障，两个人坐下，卢俊义这才问，哥哥，平舆县怎么夺过来？说来也容易也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军师吴用说话了，我料施小计得过平舆，
1: 是
0: 这么回事。人家把经过讲述一遍，卢俊义嘴没说心说话，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儿呢？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宋江率领大将十员，带着军师吴用，大兵三万，赶奔平舆县。这个平舆县就好像今天的平谷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地儿吧。等离着县城五里之外安营扎寨，宋江跟卢俊义一样，首先得观察地形，没来过心里没数。吴用陪着他，各位大将跟着。这一看呢，宋江有点脑袋疼，为什么呢？前面一带的山岗，对面是一道大坡，这坡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正中央这家大山有个豁口，平舆县的县城就在这豁口的中间，整把这道给挡上，就好像嗓子眼一样。要想打冀州，要想打延津和幽州，你是万难通过，就在这给你堵着。再看城墙高大，大旗飘摆，宋江紧皱眉啊，要强攻的话，慢说三万人，三十万也不够用啊，这占着有利的地势啊。宋江回到营盘里头，跟军师商量对策。这吴用没言语，正盘算下一步怎么个打法，还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炮响三声，守平舆县的辽兵主动出击，在关前亮了队了，而且讨敌骂阵。宋江紧说这多好，屁股还没等坐稳当呢，哎，打一仗也好，摸摸身前吧。宋江一声令下，来了，亮全队，三万人马摆在营盘的前面。宋江立马手提着马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再看平舆县的辽兵个个精神抖擞，是盔明甲亮啊。正中央两杆坐都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两员大将，个的个都是金甲大红袍，肩头横弹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每人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为首的这个人是个阴阳脸，阴阳脸怎么回事？左边发黑，右面发白，这叫阴阳脸。挨着他呢是个大红脸，这脸面赛喷血相似，两个人都是相貌堂堂。宋江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平舆县两位守将，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还有大将敦赞。 乌布满布。

0: 错桑巴尔。
1: 这平玉县实力雄厚啊，十万精兵再次驻守。你别看小小的县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宋江这一进兵，人家也得着信儿了，为此也召开了军事会议。这耶律山把众将召集齐了，商量对策。大将敦赞说了：“都督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水泊梁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了吗？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迎头痛击。”我听说宋江一伙人甚是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哈哈哈！都督，那是他们呢，竟遇上饭桶了。早遇上咱们，他早趴了榜了。你休长他们的威风，灭咱自己的士气。如果给我一支将令，叫我斩将夺旗，叫他知道知道咱平玉县的厉害。这样吧，既然将军要出马，我们亮全队，看看宋江如何。好嘞，亮队。就这么，他们亮了队了。两头啊，全是全家台，把能打的都带到两军阵前来了。故此军威大振呢、两旁边鼓声阵阵，牛角瘪的号声声。敲了足有五分钟，宋江把玉鞭往空中一指，刷，鸦雀无声。别连号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那面耶律山把三尖两刃刀往空中一摇，刷，也静下来了。光听见风卷旗号那大旗的声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耶律山往对面看了看，心说来的人真够整齐的。听说宋江亲自领兵带队，莫非正中央顶金盔挂金甲那个矮个子，他就是宋江？我过去看看。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站，你们哪一个是宋江？叫宋江马前搭话。宋江跟吴用说：“军师，您替我压住阵脚，看我的。”你看宋江不懂得武术，要打仗一般人都能把他造趴下，但是宋江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不怯场。宋公明来到阵前，与耶律山马打对头，相隔十几米远，看得清而且清。宋江满面陪笑，一抱拳：“都督一向可好？”宋江礼过去了。你就是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行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啊。看这意思，你对我的平玉县是势在必得了。都督，您算说对了，宋某奉命攻打平玉县，不得了这地方，我干什么来呀？宋江啊，你这叫大言不惭呐、你没想一想，我这平玉县通邦铁底，你能得得过去吗？都督，我这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啊，一切都由老天爷安排。都督，没动手之前，我想请问您的名字是？
2: 耶律山。
1: 耶律都督，我看这仗啊还是不打为妙。耶律山就一愣：“什么意思？不打咱这是干什么呢？
2: 军人不打仗咱干什么？
1: 都督，我这话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免得生灵涂炭，看见没？你的部下，看见没？我的部下，双方面加在一块儿能有十万之众，这要兵对兵将对将得死伤多少人呢？天仇人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咱甭打。您呢要明白事理，开城把我们放进平玉县，您一声令下马上撤兵，爱撤哪儿撤哪儿去，咱就避免冲突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
2: 但这呀，
1: 把耶律山气得好像没从马上轱辘下去，心说话宋江啊，妈这小子说话够损的哦，让我开关县城，你想什么来的？把这小子给气乐了。宋江你挺幽默呀，哎，会开玩笑，可惜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叫我县官退出平玉县，你怎么想来的？不过也有这可能，你包括你手下的人得让我们看看，你们凭什么？如果叫本都心服口服，我确实不如你们，哎，我完全可以做到。相反的宋江啊，你们是有来无回，你包括你带来的人一个也休想活命。宋江有本事催马过来，你我大战100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宋江和耶律山在阵前对话，双方是互不相让，一阵善一阵急，最后翻了脸的。这就叫各为其主，水火难容啊，多咱也合不来。宋江能伸手吗？宋江一看，笑着点点头，都督，我有人对付你，好吗？说着话，宋江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延环卫印左侧一员大将怒吼一声，先锋大人，小弟不才愿往。宋江一看，谁呀？青面兽杨志。杨志骑着大红马，是拍马舞刀，直奔两军阵前。耶律山刚想要伸手，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哎，都督不用你，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一马飞出，耶律山一看，谁呀？也是手下的副都督，叫满不错。你听这名，满不错。哎，他俩呀还亲戚呢。这满不错是耶律山的小舅子，他姐姐许配给耶律山了。两人同手平御剑，耶律山看了看他，知道满不错有两下子，是一员猛将。留神啊，我明白。耶律山拨马也回归本队，单说满不错呀，催马舞大刀，是直奔青面兽杨志。他一看这杨志这大个，乌金盔，冰铁甲，皂罗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来将通名，在下人称青面兽杨志是也。杨志没听说过，看来这满不错呀孤陋寡闻。那杨志多大的名气，提他差点，提他的祖上老杨家那还比得了吗？杨令公、杨继业，老杨家七郎八只虎，老杨家最有名的佘太君，100多岁还上战场，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等等等等，一代一代全是名人，在东京汴梁天不楼杨府，那提起来哪有不知道的，见官都

大三姬，杨志就是人家的后代。不过到他这一辈上过得远不如祖先。后来到了水泊梁山了，也身为头领之一。咱们很少说杨志，为什么？梁山一百单八将，咱得面面俱到，有他的时候咱说他，没他的时候就提不到他。这杨志呢，心里他觉着不平衡。后来他在梁山一看呢，大刀关胜、双边将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等等等等等都屡立战功。后来又来了个墨羽剑张青，也是阵阵露脸，把自己显得神不是了。有时候青面兽杨志暗中掉眼泪，心说我堂堂九尺之躯，我就吃现成的，哪回都跟跑龙套的差不多少。主将一出门我跟着，哦，人家一收兵我分一勺羹，功劳簿上可也有我的名，人家拿金子我拿银子，人家吃着我喝点汤，要这么活着不白活吗？哎，想要建功立业没那机会。这次宋江带着十名大将，就有他一个呀。杨志昨天晚上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这次争取阵前立功，我别给老杨家丢人现眼。你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今儿个精神头格外的足，决心格外的大。这倒霉蛋蛮不错，头一个遇上杨志，双方各通姓名，双刀并举，就倒在一处。宋江在后边吩咐一声：“擂鼓，给杨将军助威。”杨将军旗开得胜，杨将军马刀成功，杨将军加油啊！哎，这玩意儿好使啊！您看现在这个体育比赛都这样，明跑不动了，大伙一喊加油加油加油，这人就出现了爆发力，三步两步到达终点。明举不起来了，大伙一喊使劲加油，再加把劲，哎，举起来了。杨志也不例外，一看阵脚上大小弟兄摇旗呐喊给自己助威，我真格的就不撞撞脸吗？因此这一振作精神，人欢马扎，这口大刀舞动的是风雨不透。满不错可不是杨志的对手，一开始心里还有底儿，以后啊叫杨志给逼的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咔嚓被青面兽杨志这一刀把头盔给他砍掉了，吓得满不错一抖了手，刀也落了地了，啊，扑通从马上是滚落尘埃。杨志学回马来，把大刀举在空中，你再这边的行，想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宋江在阵脚看得清清的，贤弟留人，要活的不要死的。杨志听得清清的，刀举起来没往下落，只好改变主意，刀交单手轻舒圆臂，一哈腰拎着满不错的判夹刀把他提了上来，再嘎吱窝一夹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狠狠地往起一摔，去你妈的，扑通。宋江吩咐一声拔拔拔，把满不错生擒活拿。就在这时吴用传令，弟兄们，打胜仗的机会来了，冲啊冲啊。宋军是趁热打铁，借这热乎劲儿摇旗呐喊就冲上来。哎呦，耶律山一看不妙，损失一员大将，小舅子叫人给逮住了，就好像那心呢叫人掏空了相似。
无心恋

0: 嚼那口香糖似的，宋江也不理会，推上来之后，宋江一挥手，刀副手退在两旁。再看宋公明欠身离座，来到满不错近前，是亲解其绑，给解开了。有人搬了把椅子，扶满不错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你看宋江就这一手好使啊，百灵百验，把满不错呀弄迷糊了。怪眼圆睁盯着宋江，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也不像对待俘虏啊！我以为宋江一瞪眼，叭把桌子一拍，推出去砍了。一会儿我脑袋搬家了，怎么待我如上宾呢？莫非我有活的希望？
1: 这，
0: 手足无措。宋江站起来说：“都督，将军受惊了。你听我说啊，大辽大宋两国，咱乃是亲近的邻邦。大辽人、大宋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是不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你我无冤无仇，对不对？往小处说，咱为了生活养家全小；往大处说，为国家尽忠报效，你为大辽，我为保大宋，咱没有个人的恩怨呐。将军呐，你被抓了，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来啊，白酒给将军压惊。哎呦，这满不错这心里是深受感动啊，听说怪不得宋江受人拥护呢。这人真有两下子，这干嘛收买我？没必要，我充其量是马前一卒啊。就说都督也好，啥也好，在大辽国来说数不上数啊，我又不是决策的人物，宋江干嘛对我这么好？哎呀，心里深受感动。在酒席宴前，吴用也陪着，还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宋江格外向他交代了几句话，杨志点点头，在酒席宴前频频给满不错敬酒。杨志本来不爱说，宋江交代了不得不说，这是任务。满将军，对不起，两军阵前幸亏你容让，你不容让我能捡得了便宜吗？就凭我能赢得了都督您吗？您说是不是？哎呀，别说这话，愧杀人也。杨将军，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今天我被俘只是应该的，应该的，别太客气了，你太客气我没法吃了。人听这话谁不高兴？最后吴用跟他说，将军呐，吃喝完了，你的东西给你，把你放回平玉县。你那俩都督，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座关城是吧？他俩总负责，
1: 一点不假。
0: 既然如此，请你上赴二位都督。咱们呢，不要打下去了，再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劝他县官撤兵，这是上策。不去，我宋军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就得踏平你的平玉县，生灵涂炭的，多不好啊，是不是呢？请你转达，如果二位不听，那就一决雌雄。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
0: 吃饱了喝足了，把他给放了，他的东西都给了他了。另外这一追呢，还抓了50多个辽兵，这些辽兵给了他，全都释放的。满不错一再称谢，满面羞愧，带着人回到平玉县。这耶律山呢，刚跟老婆吵完架，哎，他老婆也是著名的母老虎啊，不依不饶啊，你把我兄弟带到前敌去了，扔下他你不管了，你收兵撤退了，我兄弟肯定是活不了了，我兄弟要有个三长两短，
1: 我就不。

不能跟你过了，没个完，我带着孩子我回娘家，咱们从此以后一刀两断。这个大将不管有多么高的本事，对待家庭来说很难处理好，对耶律山也不例外，多少还有点惧内呢。他老婆这一耍刁，他是紧皱双眉，无言可答呀。最后他保证了，夫人你放心，我想方设法把咱兄弟救回来，好不好？咱兄弟真像你说那样出了事儿了，我拿人头担保，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慢说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就要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好不？处理完这事儿，回到帅厅，耶律山是长吁短叹。就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回都督的话，满将军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还带回五六十人来啊。你再怎讲，宋江把他释放了回来还挺好的，正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令箭，请快叫进来。耶律山如在梦中，耶律海满营众将全傻了，活着回来了，怎么回事？都等着。一会儿满不错大步流星来到里面，见着耶律山、耶律海躬身施礼，拜将，满不错教令。耶律山看了看他，没受损害，一点伤也没有，你怎么回来的？宋江为什么要释放你？哎，一言难尽了，我先喝口水，然后慢慢跟你唠扯。把那几十人打发下去了，屋里没外人。这满不错往前拉了椅子，来到姐夫的近前，姐夫，这仗没法打了。宋江这份的，说着他把大拇指高高翘起，人家手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人家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是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才把我释放。我的意思是这么，别说了。耶律山眼睛当时就瞪圆了，我说蛮不错呀，啊呸，个软骨头，看看你多没出息。宋江把你给放了，殊不知他使的是一计，这叫挑拨离间，慢我军心呢。他的意思就想得咱的平玉县，不就冲什么放你？连这点你都看不出来吗？你看你张嘴感谢，闭嘴感动，你感动他个屁！他领兵带队犯我边界，对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本都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宋江都没杀你，我要杀你，叫你死在自家人的刀下，显得不太合适。这样吧，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帐前效力，下去，滚！姐夫，好好好，我不说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行吧？我去看我姐姐去，回头再慢慢唠。你看这有裙带的关系，要换旁人呢，脑袋搬家了。满不错到了内宅了，见着他姐了。哎呦，夫人一看喜出望外，兄弟真是你，你不是冤魂吧？姐，说啥呢你？什么冤魂呢？大清白日的哪来的魂呢？我真回来了。兄弟，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跟我姐夫说，你说。我说一半让他嗷嗷几句把我给顶回来了，看这意思他要做大辽朝的忠臣，听不进我的良言相劝去。姐呀，没事你得劝劝我姐夫，咱这平玉县呢守不住，弹丸之地宋江的天兵来了多少万呢，听说那援兵随后就到，人家一走一过踏平平玉县，咱们36计走为上策，把这小关城给他能怎么的？就说不是对手，胜败兵家之常，咱毫无损失。我姐夫太命顾及脸面，您得好好劝劝他。
啊，兄弟，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你姐夫那

0: 人的命啊，可你也得同情他，三军四命，他是平玉县主将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说别的吗？啊，慢慢的我劝劝他也就是了。
1: 行行行，姐呀、啊，我歇着去了啊。
0: 这满不错下去歇着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耶律山，把耶律海请来跟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说宋江使的是一计啊，慢我军心呢、啊、怎么办怎么办。耶律山说这么办，宋江打了胜仗捡了便宜了，肯定是心里高兴，这一高兴呢就放松了警惕，今夜晚间我领一支精兵偷偷的出关，我去掏营劫寨，你看怎么样？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对，好主意好主意。可耶律海没表态，听完之后低着脑袋想了半天，我说哥哥，这宋江惯劫别人的连营啊，那个军师吴用诡计多端呢、啊、咱们去投营去，万一不存在那万一，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担心的话，你领主力部队守住平玉县，我领五千兵马我去投营去，万里有一你好接应我。耶律海知道耶律山这个人命，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拉不回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晚上，是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再看耶律山全身轻装，内配护心甲，弯弓插箭，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戴着蒙面具，他那战马的马蹄子抱上威武铃摘掉，五千军兵全都是步兵啊，都是选的平玉县大辽国的精兵，个个掌中是长刀大枪。他们出发了，耶律海在这提心吊胆听信儿暂且不说，单说耶律山呢，等离开平玉县往前摸索着，摸来摸去离着宋江的连营就不远了，拢目光一看，闪闪的灯火，辕门外挂着一串串的蜈蚣灯，这种蜈蚣灯啊，又叫不怕风，又叫气死风，多大的风刮不灭。又听见那旗号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前头有探马拦旗，这探马拦旗没有马，全都是步兵，一会儿回来给他送信儿，报都督，我们探听了。宋营营中毫无动静，看那意思毫无准备、宋江的中军保障离辕门多远，进了辕门正中央就是中军保障他们议事的地方，摸得一清二楚。好了好了好了，各位传我的命令，马上要交手了，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又往前摸摸摸摸，离着辕门呢相距不到十丈远了，你别看那么黑的天，恍恍惚惚也能看清着人活动啊，不能再藏着盖着了。耶律山一看差不多了，冷不丁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孩儿们把他入扎实，随本都冲冲啊，如狼似虎，这一个冲锋就冲进了三道辕门，直奔中军保障。再看宋军呢，撇刀扔枪四散奔逃啊，了不得啦，辽兵结营了。耶律山是心中高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10: 嗯，
9: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10: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9: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10: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9: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10: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9: 可以啊，
1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9: 去撸撸铁。
10: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9: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儿它太热了。
10: 可以夜骑呀。
9: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
10: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9: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
11: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2: 对对，特别高兴能再次看见大家。
11: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12: 怎么着，
11: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2: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11: 做一个自我介绍。
12: 对对对，
11: 我叫董建春。
12: 董建春是他
11: 旁边这位，
12: 对对，
11: 也得介绍一下。
12: 对对对，
11: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12: 哎，
11: 也特别的好。
12: 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了？
11: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12: 啊，
11: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
12: 怎么样，
11: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12: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11: 你太太有感情？
12: 不是，我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11: 你有感情啊？
12: 当然有感情。
1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12: 当然了，
11: 记得。
12: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11: 说个别的。
12: 对对对，
11: 那时候骑车，
12: 男
11: 孩爱别脚，
12: 哎，容易别的轱辘。
11: 女孩爱卷裙子。
12: 哎，这
11: 个你有印象吧？
12: 这我知道。
11: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12: 董建春，
11: 怎么着？
12: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11: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12: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11: 咱说现在。
12: 说现在。
11: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12: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11: 迅速的走红。
12: 没错，
11: 这个你知道吗？
12: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11: 这你也知道？
12: 怎么了？这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11: 真那嘴脸，不是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12: 怎么不一样？
11: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12: 啊！
11: 现在自行车
12: 怎么了？
11: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12: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11: 别老胡联系。
12: 我
11: 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12: 怎么？
11: 现在的车轱辘
12: 啊，
11: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德行，看你傻了吧你？
12: 你傻了吧？我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11: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12: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11: 特别是啊，
12: 怎么着？
11: 这个共享单车
12: 啊、
11: 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2: 什么意思？
11: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2: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11: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 不是骑过国外的，
13: 那是怎么出去的？
11: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13: 好事儿啊！
11: 可以说啊，河南有，荷兰也有，
13: 有
11: 兰州有，加州也有。
13: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11: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13: 共享单车
11: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3: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11: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3: 怎么着？
11: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3: 你也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11: 要点脸吗？
13: 怎么了？
11: 啊，说的就是你。
13: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11: 说你不会用车呢？
13: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
11: 啊？
13: 谁说的？
11: 你不会用车？还谁说的？
13: 谁说的？
11: 我们家都这么说。
13: 你家谁？
11: 上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13: 建春，建春，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11: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13: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11: 狗还怎么说的你？
13: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1: 听懂是吗？
13: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11: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3: 谁开玩笑呢？
11: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13: 说你爷爷。
11: 为什么老说你？
13: 为什么说我？
11: 因为我爷爷
13: 怎么着？
11: 是居委会的大妈。
13: 你怎么？
11: 大事小情啊，
13: 建春，建春，建春，你先把你话说清楚了。
11: 你说多清楚？
13: 你的话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11: 这赖我。
13: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11: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3: 去就去，这下骑自行车去。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11: 谁呀？
13: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11: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3: 倒算的是吧？你跟这。倒着算着，
11: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
13: 啊，怎么这么着急啊？你看
11: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13: 怎么着？
11: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3: 我停这儿了，
11: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

0: 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什么？
0: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1: 成天跑树上做窝去什么的。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儿。
1: 我把砸的。
0: 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有点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我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0: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斌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1: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早算这老头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呀、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必须得说，你
1: 说说，
0: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
1: 是我。
0: 没对象的是你吧？
1: 哎呀，怎么老
0: 是
1: 这
0: 事儿？哭了，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家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0: 你要找公司的人，
1: 对，
0: 找我哥呀。
1: 你哥？
0: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 是吗？
0: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0: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1: 建春、啊，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0: 怎么？
1: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这三胞胎吗？就是。
0: 观察太细致了。
1: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0: 你行了。
1: 我现在怀疑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0: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1: 扛着自行车呢。
0: 哎，你看看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1: 是什么车呀、
0: 这没轱辘，
1: 这个
0: 废车。
1: 你看看，
0: 这没大梁，废铁，
1: 毁了吗？这
0: 没对象，废物。
1: 谁废物啊？
0: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1: 你
0: 已经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我毁了，你鄙视我干嘛呢你？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这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们家就骂我一试试。哎，
0: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啊？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坏了！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啊，
0: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了，
0: 这事儿怎么办呀？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
1: 那机会难得，
0: 是是是是，
1: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0: 哎、太谢谢了啊、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对对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
1: 缺心眼儿。你又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不不不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

0: 节目在后边呢，
1: 哦，
0: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
0: 啊？
1: 怎么那么谦虚呢？
0: 因为我会用车呀，
1: 哦，
0: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0: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0: 你别想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6: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5: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6: 我啊，
5: 嗯，
6: 我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5: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6: 那倒是，
5: 嗯，
6: 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5: 嗯，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6: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吗？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5: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6: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
5: 哦，
6: 学习是有压力的。
5: 嗯，
6: 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5: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7: 这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8: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7: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8: 好，
7: 来来来。
8: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7: 啊，力度那么大吗？
8: 嗯呢。
7: 买的啥呀？
8: 结婚纪念日礼物。4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7: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8: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7: 不是，这挑的，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8: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7: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8: 现在呢？
7: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8: 你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7: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什么，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8: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7: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8: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又不亏了。
7: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8: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7: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8: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7: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8: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呀？
7: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的。

0: 个招啊！
1: 你这强哥呀，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了啊，那个莎莎，你过来。我实话跟你说吧，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
0: 你又特着急啊？
1: 着急啊？
0: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1: 我可以走了。
0: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1: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0: 喂，小庆。
1: 小庆，
0: 你到哪儿了？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呀。
0: 你快去吧。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就小庆，谁呀？谁？
2: 接。你谁呀？
1: 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2: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2: 不累，
1: 少给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2: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1: 那是没少来呀！
2: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2: 洗啥手间呢？我洗，我哪有功夫洗呀？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1: 天哪！还祸害别人家，
2: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
1: 我谁？来，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2: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
1: 太感人了，谢谢你。上一边谁感人呢？
2: 这怼我干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
2: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姐，
0: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2: 咋的？你咋的？
0: 啊？
2: 你咋的？咋的？你咋的？
1: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2: 我快递，来，姐，你的口红到了。
1: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了，
2: 不是，好不好？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1: 不够了，够，你够的了。哎呦，莎莎呀。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0: 行。
1: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2: 姐，给你发绿了啊。
1: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呢？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0: 不是。
1: 你不过我走了。
0: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1: 干嘛？
0: 我不让你走。
1: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我管不着你。
0: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1: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0: 商场不卖。
1: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0: 我买什么坦克呀？
1: 那你就买啥？
0: 我要买你时间。
1: 买我时间？
0: 对。李阳，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1: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0: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

0: 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1: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0: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姐，给放这儿了啊！来来，兄弟，小青，来，看着没？还有一堆啊！
0: 对，
1: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2: 啊，对啊，
1: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2: 对，都是
0: 来，小倩，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他这些都是什么。
2: 这都是空盒子，
1: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2: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1: 发什么货呀？
2: 我姐开的网店，没告诉你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
1: 开网店？
0: 对，是这样。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2: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1: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
0: 啊。
1: 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0: 真的吗？
1: 真的。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2: 哎，小熊兄弟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也不去了。熊子，来，过来啊，
1: 来
2: 啊，
1: 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2: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1: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2: 过生日啊，给我
1: 来，
2: 谢谢你，
1: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0: 点着，
1: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
0: 哎，
1: 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2遍了。
2: 能点了点
1: 了。不点了，不用点了，就正好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瑶瑶，
11: 干嘛呀？
10: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11: 什么意思啊？
10: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11: 比如呢？
10: 钓鱼啊。
11: 啊，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10: 你说我老呗。
11: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10: 那你说可以干嘛？
11: 我说呀，咱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10: 还学习呀？
11: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

0: 这不也挺好吗？
1: 培养阅读习惯，
0: 嗯，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2: 非常的高兴，
3: 嗯，
2: 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3: 没错。
2: 一到过年呢，
3: 啊，
2: 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
3: 嗯，
2: 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3: 海外华人，
2: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
3: 嗯，
2: 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3: 你有感触？
2: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3: 哦，
2: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3: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2: 我爸爸在荷兰呢，
3: 荷兰，
2: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3: 岳阳电话。
2: 我说孩儿啊，你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3: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吧？
2: 开个薛小的玩笑，
3: 别开这玩笑，
2: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3: 那叫尴尬的气氛，
2: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3: 嗯，
2: 为什么呢？
3: 嗯，
2: 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
3: 哎，
2: 心里多少有些上下。
3: 嗯，
2: 所以说呢，
3: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2: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2: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3: 造诣。你这样，咱商量商量 啊。
2: 不是，
3: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2: 啊，
3: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2: 啊。
3: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2: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
3: 哎，
2: 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3: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2: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3: 哦，
2: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3: 您看什么书啊？
2: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3: 《西游记》我喜欢，
2: 像我们这80后，
3: 等一下，
2: 一看这个《西游》。
3: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2: 80后啊。
3: 您
2: 啊，
3: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2: 什么叫做旧？
3: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都。
2: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3: 别叫，您别说这英文，
2: 您甭管这个，
3: 嗯，
2: 小时候一到寒暑假，
3: 嗯，
2: 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3: 对，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3: 你让猴歇一会儿，
2: 爱看这个热闹，
3: 一会儿蹦3回了都。
2: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3: 嗯，
2: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3: 张嘴就能唱吗？

0: 小小问，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1: 怎么说话呢？你是
0: 怎么了？
1: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0: 时光荏苒啊，记得不太太清楚了。
1: 嗯，
0: 别的我看的也多。
1: 还看过什么？
0: 水壶传。
1: 水壶传，
0: 108个大水壶啊！
1: 不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好汉。
1: 水浒传。
2: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哎呦，
0: 你也说了斋。
1: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0: 你说有梁山伯吗？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了，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
0: 们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0: 这个没什么意思。
1: 嗯，
0: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 哎呦，
0: 《三国演义》
1: 看过，《三国演义》
0: 我爱看，《三国演义》
1: 是吗？
0: 尤其爱看军师。
1: 哦，谋士
0: 在一块斗智，
1: 没错。
0: 我最喜欢这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胡家
1: 洞，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0: 怎么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头里说那三个军师
0: 啊，
1: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0: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 您不用看书了。
0: 您见笑。
1: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0: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 嗯。
0: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大大傻傻的。
1: 您要看什么呀？
0: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0: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 您啊。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 零十二钗。
0: 对。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
1: 嗯，
0: 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0: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1: 嗯，
0: 写的多好，
1: 嗯，
0: 里面有一阙词，
1: 一阙词
0: 《枉凝眉》。
1: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0: 都编成主题曲了。
1: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哎，等会儿，
0: 优雅动听，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
1: 嗯，
0: 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1: 定场。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1: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0: 啊，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0: 是吧？
1: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呀？
1: 那就那么一个字都没有啊，这里头。
0: 我让您听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 歌能唱吗？
0: 当然了，好听极了。
1: 你唱唱我听听。

0: 们老推我干嘛呢？
1: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0: 我跟哪师傅走啊？
1: 这是往宁梅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0: 这个东西太深奥，
1: 这还深奥呢，
0: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1: 您
0: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1: 最近看的一本，
0: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1: 哟，
0: 《山海经》。
1: 董事，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0: 啊！
1: 您看什么书？
0: 《山海经》啊，
1: 《山海经》
0: 啊，
1: 您看过？
0: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1: 您等一下啊
0: 啊！
1: 您头里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0: 啊，
1: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
0: 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啊？你说的啥？刚才是个幻觉。
0: 不是，我看的书你还笑话？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1: 山海经》，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1: 你提一个，
0: 《精卫填海》。
1: 大了，大了，
0: 是不是？
1: 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0: 我最爱看这，
1: 是吗？
0: 精卫填海。
1: 嗯，
0: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1: 还啊呢？还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哦，
1: 这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
1: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0: 啊。
1: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了不得，了不得。
1: 嗯，
0: 您不愧是文史，
1: 我
0: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1: 像话吗？
0: 了不得，
1: 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对了，
0: 这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1: 嗯，
0: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1: 嗯，
0: 娘娘，风浪太大了。
1: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0: 不说这个，我再琢磨一个。
1: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0: 我真知道的啊。
1: 嗯，
0: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1: 嗯，
0: 哪儿脱三太子，
1: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0: 哪儿脱三太子嘛？
1: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二木脱，老三哪儿脱吗？哪儿脱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1: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0: 啊，
1: 记得不太准了，
0: 咋了？
1: 您这有点糊涂了。

0: 有一天啊，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1: 滋泥
0: 到处玩耍，弄了一身的滋泥啊。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1: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1: 哎呀，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你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嚯，
0: 滋泥纷纷飘落，
1: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龙王三太子惠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惠饼呢，吃正高兴。这么一瞄，龙须之上，
1: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儿。
1: 哦，
0: 当时就急了，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好好吃个灰饼的
1: 吗？那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呢？
1: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0: 夜叉当时啊，就领了令了，带着他的小伙伴，
1: 他还有小伙伴呢，
0: 皮皮虾精，
1: 我，
0: 海瓜子精，海带精，拿着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1: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拖天
0: 叉，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飘向海面之上，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啥来啊？
1: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0: 啊？
1: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吧？这是
0: 什么投海当夜叉了？
1: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0: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1: 这哪有人物去？
0: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呦，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1: 您就说这事儿吧，
0: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台，也不是瓤台，
1: 灵珠子转世，
0: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1: 什么兵？
0: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还有艺术体操，
1: 哪有长手绢什么？
0: 还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僵起来。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1: 我真羡慕您有条好腰。
0: 怎么叫好？
1: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哎，
0: 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1: 是是是，
0: 波涛汹涌，
1: 精灵吩咐，
0: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1: 哎，
0: 精卫刚好好往下船，娘娘风浪太，
1: 这儿不需要他，
0: 那不来就来不及了。
1: 这没有这故事不需要。
0: 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对对，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哎呀，
0: 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锅了。
1: 听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6: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5: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吗？
5: 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6: 是啊，比如国博
5: 啊、
6: 首博、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5: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6: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毅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7: 首先
8: 啊，
7: 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7: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7: 那这是
8: 太平间。
7: 太平间，
8: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7: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8: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7: 当然有了，不光有正经文物
8: 啊，
7: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7: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7: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7: 都过去了。
8: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7: 其他的文物。

0: 我
1: 哦，让开口说话呀！
0: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1: 你帮我琢磨琢磨。
0: 我琢磨琢磨。
1: 你琢磨琢磨。
0: 我想想。
1: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0: 开文物开口
1: 啊！
0: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2: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1: 你有病啊你！
0: 琢磨琢磨吗？
1: 你不能瞎琢磨呀！
0: 啊，
1: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0: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1: 听我说说
0: 啊，
1: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0: 扫
1: 啊，
0: 扫什么呀？
1: 扫我呀！
0: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1: 干嘛去？
0: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1: 拿笤帚扫我呀？
0: 我垃圾分类现在
1: 乱七八糟
0: 啊！
1: 扫我这二维码啊！
0: 哦，扫码啊？
1: 对呀。
0: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1: 哎，你就能听见了。
0: 哦。
1: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0: 嘿，
1: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0: 好啊，
1: 特别好。
0: 是是是。
1: 哎，你扫一扫。
0: 我体验体验。
1: 体验体验。
0: 好吧，
1: 哎，来。
0: 哎呀，
1: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0: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1: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0: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1: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0: 门票？
1: 门票
0: 多少钱一张？
1: 100。
0: 那你扫我2000？
1: 你不懂
0: 啊，
1: 这叫卖一赔20。
0: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1: 没法还。
0: 你没有你这样。
1: 回来怎么还
0: 你、啊、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就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1: 不是，
0: 赶紧还给我就行。你还给我，
1: 你
0: 还不还？
1: 这样、啊、
0: 我就问你还不还。
1: 今年十周年
0: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1: 还不
0: 还不还
1: 在这儿
0: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1: 咋还？
0: 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1: 什么？
0: 我还说抽就抽。
1: 怎么
0: 抽？
1: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看你能不能接受
0: 啊！
1: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0: 哦，
1: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0: 哦，
1: 外带
0: 啊，
1: 他资助的2000块钱。
0: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1: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0: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1: 对。
0: 那我要答上来呢？
1: 答上来，答上来吧。
0: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1: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0: 我有病啊！
1: 土豪是不是？
0: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1: 哦。
0: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1: 哎、行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吗？
1: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0: 啊！
1: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0: 哦。
1: 抢答的很简单。
0: 嗯。
1: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0: 哦。
1: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0: 啊，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1: 是这意思。
0: 答对了就得奖，
1: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0: 明白了
1: 啊，
0: 开始
1: 开始
0: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 这边
0: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1: 没2000了
0: 啊，
1: 4000。
0: 哎呀，
1: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0: 走啊。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好，
1: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0: 您这文物是
1: 搬上门板？
0: 哎，嗨，改了门板了。
1: 我这门板、
0: 啊，
1: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0: 啊、
1: 你吹我是门板、
0: 啊，
1: 我是茄子。
0: 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4个窟窿呢。
0: 哎，对，还是破门板。
1: 破门板？
0: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0: 啊。
1: 破门板、
0: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0: 哦。
1: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0: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1: 换气！
0: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 门板，对不对？
1: 对，
0: 拿钱
1: 不能给你。
0: 为什么呀？
1: 你犯规了。
0: 我怎么犯规了？
1: 你答之前
0: 啊，
1: 击掌了吗？
0: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1: 对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题作废。
0: 不，那钱呢？
1: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
1: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0: 行，
1: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0: 是吗？
1: 是
0: 啊，
1: 咱来了，
0: 来来来来
1: 来来啊！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托付托付。
1: 您托付托付，
0: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想
1: 完没完，
0: 我说不明白了吗？
1: 说行了，
0: 来啊。
1: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日，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躺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刻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0: 怎么唱的？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0: 那年头有这歌吗？
1: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40骏蹄分8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0: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1: 嘿，
0: 对不对？
1: 还真答应来了。
0: 拿钱。
1: 哎，
0: 2000。
1: 多少？
0: 2000呀。
1: 2000我不能都给你。
0: 那给多少？
1: 只能给你50。
0: 为什么？
1: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0: 那是
1: 牛的一部分。
0: 牛骨头
1: 没那么硬，
0: 牛尾巴
1: 没那么翘，
0: 牛犄角
1: 抽不了风，
0: 牛蹄子
1: 走不了道，
0: 那能干什么？
1: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0: 这是
1: 牛粪呢。
0: 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离开家它就不能活了，再说有它在，我们的环境才美呀。
3: 对不起小花，我不摘你了。
2: 小花多可爱，请你别伤害。
4: 铃儿响叮当，快乐空分享。
5: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4: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们铃儿响叮当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参与和收听，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啊，发语音给我们。参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播，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我们今天这两位小主持人呀，我是真的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啊，因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梁墨涵和梁墨怡，还是请他们来做自我介绍吧。我们先认识一下梁墨涵，梁墨涵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梁墨涵，现在来自蚌埠新城实验学校2年级4班，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今年8岁了，平时喜欢运动，打羽毛球，做手工等。关于未来想成为一名手工老师，因为我感觉手工很有趣，很有挑战性，我比较享受这个过程。
0: 嗯，欢迎梁墨涵啊。梁墨涵今年8岁了，那你上2年级是吗？
6: 嗯
0: 嗯，我看啊，梁墨涵今天扎了2个辫子，然后穿了一件中式的，有点像汉服，是不是？
6: 嗯，
0: 黄色的，很漂亮啊。这是谁给你买的衣服呀？
6: 爸爸。
0: 爸爸给买的啊。今天是谁送你来的呀？
6: 妈妈。
0: 妈妈送你来的。啊，那你的暑假作业写多少了呀？写一部分了是不是？
6: 嗯。
0: 啊，好。梁墨涵，你刚才说啊，平时还喜欢运动，喜欢打羽毛球和游泳，还有做手工。那你觉得做手工很有趣，你最近做过哪些手工作品呢？
6: 小兔子收纳盒、百合花。
0: 小兔子还有什么？
6: 收纳盒。
0: 收纳盒还有百合花，就是用纸做成一朵花，是不是啊？
6: 嗯。
0: 哦，那下次你教我好吗？
6: 好。
0: 一定很漂亮，对不对？它难做吗？
6: 难做。
0: 难做。那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怎么用纸来做成一朵花呢？
6: 对折。
0: 就是需不需要先给它画下来，还是要先给它折好，然后用剪刀剪呀？你教教我们好不好？
6: 不用画，
0: 不用画，
6: 直接折。
0: 哦，直接折就行了，是不是？
6: 嗯。
0: 好，那赶明儿拿一张纸，你教教我好吗？
6: 好。
0: 嗯，好，欢迎梁墨涵。那我们再来认识下面一位小主播啊，梁墨怡。我们也请梁墨怡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墨怡，我来自蚌埠新城实验学校2年级4班，我今年8岁了，非常开心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性格活泼、热情、开朗、爱笑，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比如画画、唱歌、游泳、写字等。我长大想成为一名画家，因为画画可以让世界绚丽多彩。
0: 欢迎梁墨怡啊，八岁了，也是二年级的同学。梁墨怡想成为一名画家，你很喜欢画画，对不对？那你平时是画什么画呀？是水墨画还是用那个蜡笔、彩笔画的？是画的什么画呀？
7: 用彩笔画。
0: 用彩笔画的。那你最近画过什么的呢？
7: 我和朋友。
0: 画了你和你的朋友。那你今天晚上回去能不能把你今天来做节目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画一下呀？
7: 可以。
0: 可以啊，来画一下你第一次做节目的这个画面好不好？那你画过之后让爸爸或者是妈妈拍下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发给大家看一看，发给我看看好吗？
7: 好。
0: 好。梁墨怡和梁墨涵是双胞胎姐妹啊，你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啊？
7: 我是姐姐。
0: 梁墨怡是姐姐是吗？梁墨怡是姐姐，你们俩真的是一模一样呀，我都分不清。那个梁墨怡呢，今天跟梁墨涵穿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同的颜色啊，服装发型都是一样的。那我想问问你们俩，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相同的点，比如说你们的性格呀，或者说有共同的一些爱好什么的，有共同相似之处吗？姐妹俩
8: 有
0: 啊。你们什么一样的呢？
8: 喜欢的东西一样。
0: 比如说你们都喜欢什么？
8: 挖眼镜、小兔子玩具。
0: 哦，都喜欢玩小兔子玩具。那你们还喜欢什么一样的东西吗？你们吃的东西喜欢的一样吗？喜欢吃什么？你们俩喜欢吃的东西一样吗？
8: 不一样。
0: 不一样。那你们的性格一样吗？也不一样。那你们俩谁会更喜欢热闹，谁更喜欢安静？
8: 我更喜欢安静。
0: 你喜欢安静。然后姐姐更喜欢热闹是不是？好，认识了两位小主播啊，这是双胞胎姐妹梁墨涵和梁墨怡。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群里面啊，有一位大朋友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什么。
9: 梁墨怡、梁墨涵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大胆开麦。
0: 这是谁呀？
7: 妈妈。
0: 这是妈妈是不是啊？妈妈带你们来的是吗？
7: 是。
0: 有什么话想在这里跟妈妈说吗？让妈妈在这个收音机里也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
7: 谢谢妈妈。
0: 梁墨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7: 我没有听清楚。
0: 没有听清楚妈妈说的话是不是？好，那我再播一遍，你再听一遍啊。

0: 梁墨一、梁墨涵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大胆开麦。
1: 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啊，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妈妈让你加油加油，大胆开麦啊！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吗？
2: 谢谢。
1: 谢谢妈妈，是不是？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问问两位小主播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
2: 有，
1: 啊？啊，有，那你们俩谁先说？举手。好，梁慕涵先
2: 那我
1: 说。
2: 想先说，
1: 好，梁慕涵，你先说。
3: 最近和爸爸妈妈、姐姐一起去旅游时，我们去了洛阳，开封两个城市，但我比较喜欢开封这个城市。我们去了万岁山，那里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1: 嗯，万岁山那里很热闹，对不对？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那里都有什么呀？
3: 表演，
1: 有什么表演？
3: 灯光是有皮影戏的。
1: 很好看吧？啊，让你眼花缭乱的，对不对？
3: 对，
1: 啊，那你最喜欢哪个表演？是喜欢看皮影戏，还是喜欢看灯光秀？
3: 皮影戏。
1: 那里旅游的人是不是也很多？
3: 是，
1: 很多，对不对？啊，然后你在万岁山那边是不是还拍了很多的照片？
3: 是，
1: 啊，有没有穿什么古装？
3: 穿了，
1: 穿了，一定很漂亮吧？嗯，那回家以后也可以把你漂亮的这个在万岁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发到我们群里边给我们看一看，好吗？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啊，这是梁慕涵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出门旅游了，去了开封、洛阳啊，也感谢梁慕涵分享你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再问问梁墨仪，你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2: 最近和爸爸妈妈、妹妹一起出去旅游了，去了
1: 嗯。
2: 开封和洛阳两个城市，但我比较喜欢洛阳这个城市，
1: 嗯，
2: 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龙门石窟，让我很震撼。龙门石窟底有很多佛像，有大的也有小的，他们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在洛阳植物园看到了五彩缤纷的荷花，有含苞待放的，也有竞相开放的。
1: 哦，那个妹妹呢，去了这个对万岁山的印象比较深刻，而姐姐呢，对洛阳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龙门石窟的很多佛像，让姐姐梁墨仪觉得很震撼，是吗？嗯，那我想问问梁墨仪，当你看到这个龙门石窟的时候，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呀？是不是觉得这个佛像特别大？是不是？
2: 是
1: 以
2: 的，
1: 前都从来没有见过，是吗？啊，我刚才你说在这个洛阳还看到了荷花，这荷花是不是也很漂亮呀？
2: 是的，
1: 荷花是什么样子的呀？是什么颜色的？
2: 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
1: 哦，有红色的荷花，有白色的荷花，那它们是那种花骨朵呢？含苞待放的，还是已经开开了呢？
2: 有的是含苞待放，有的是竞相开放。
1: 嗯，有的已经开了，有的还没有开，对不对？嗯，好，感谢两位小朋友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出一道小问题给你们啊，看姐妹俩谁能答对啊？谁答对了呢，我们就请他给大家点一首歌，好吗？好，看你们俩谁能猜对啊？这个是一个灯谜啊，叫"小小虫儿嗡嗡叫，飞到花丛把蜜造"，猜一种小动物。
3: 蜜蜂。
1: 嗯，好，那我猜得非常对，而且非常快啊。那请你给大家点一首歌，梁慕涵给大家点一首歌，
3: 走一遍大中国。
1: 走一遍大中国是吗？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3: 因为祖国很伟大。
1: 因为祖国很伟大。好，那你想把是叫走一遍大中国，还是叫大中国？
3: 走一遍。
1: 走一遍大中国是吗？嗯，好，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啊？
3: 中国。
1: 送给我们的祖国是不是？嗯，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铃儿响叮当。那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

0: 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铃儿响叮当节目。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姐妹呢，她们是双胞胎姐妹啊，是梁墨涵和梁墨怡。我们来听一下场外的大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大朋友的留言。
1: 梁墨怡小朋友，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你声音响亮一点，就像百灵鸟一样好听。
0: 听到了吗，梁墨怡？
2: 后面的那几句有点听不清。
0: 好，你再听一下啊。嗯。
1: 梁墨怡小朋友，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你声音响亮一点，就像百灵鸟一样好听。
0: 说你的声音像百灵鸟一样好听，这是妈妈在夸你是吗？嗯，好，对，你的声音确实很好听，也很清脆啊，可以声音再大一些好吗？嗯，好，那对着话筒啊，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小主播给大家讲故事哈。那先问问梁墨涵，你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是什么呢？
2: 大禹治水。
0: 大禹治水的故事。好，那这个故事呢我们要语速放慢一点，慢慢的讲给大家听好吗？
2: 好。
0: 好，请开始。
2: 很久很久以前，洪水经常泛滥，洪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百姓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有一个叫伯的人，用赌的办法治水，效果不好。大禹吸取了这教训，使用疏导的办法治水。禹带着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挖河，建造了很多河道，最后让洪水顺着河道流到大海去。禹花了30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洪水，百姓们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嗯，说得非常好。那而且梁墨涵这个故事他不是读的，是背下来的对吧？啊，我看他没有看稿子。那你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收获吗？要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读过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很敬佩大禹，是不是？是不是啊？好，这是梁墨涵啊分享的大禹治水。那再听一听梁墨怡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孔融让梨。
0: 啊，孔融让梨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听。
2: 有一个4岁的孩子叫孔融。有一天，他爸爸的朋友寄来了一筐梨。爸爸叫孔融挑一个梨吃，孔融在这颗梨中挑了一个最小的。爸爸问他，你为什么不挑大的，反而挑了个小的呢？孔融说，因为我年纪小，就应该吃小的，大的留给哥哥们吃。爸爸夸赞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0: 嗯，讲完了是吗？
2: 嗯。
0: 啊，那你听过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之后，让你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收获吗？
2: 我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和亲人之间要互相谦让。
0: 嗯，要互相谦让。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请家里的长辈先吃，对不对？
2: 嗯
0: 嗯。好，谢谢梁墨怡的分享啊，孔融让梨的故事。那我们场外的大朋友们啊，如果你喜欢这两位小主持人的话呢，也可以来夸一夸他们，你觉得他们的故事讲得好吗？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我们先问一下梁墨涵，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2: 背古诗。
0: 古诗是不是？好，那你要背哪首古诗呢？
2: 村居。
0: 村居。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2: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0: 放纸鸢。
1: 放纸鸢啊，那你知道这首古诗的意思吗？
0: 嗯，
1: 不是很清楚啊。你知道纸鸢是什么吗？
0: 风筝。
1: 对，纸鸢就是风筝，就是放风筝，对不对？纸鸢就是古代叫纸鸢，然后我们现在叫风筝，对吗？
0: 对。
1: 嗯，好，那再问一问梁墨仪，你准备的才艺是什么呢？
2: 也是背古诗
1: 啊。也是背古诗。那你要背哪个古诗呢？
2: 绝句。
1: 嗯，好，请开始吧。
2: 绝句清高鼎。
0: 哎呀，写错了
1: 啊，没关系，再来啊，重新来。
2: 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台西顶千秋雪，蒙泊东吴万里船。
1: 嗯，好，为你们两个鼓鼓掌。哎呀，这双胞胎姐妹啊，表演的都非常棒啊，这个古诗背的也很好，故事讲的也很动听，然后声音也非常的动听悦耳啊。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个梁墨仪，你今天想点什么歌吗？
2: 嗯，消夏图。
1: 哦，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2: 嗯，送给在听的听众。
1: 哦，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2: 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
1: 嗯，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好，那么在听歌之前呢，再给你们出一道问答题好不好？
0: 好。
1: 嗯，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喜欢猜题啊。耳朵长尾巴短，爱吃
0: 萝卜。
1: 是兔子啊，脱口而出了哈。那再换一个难一点的哈。头戴红冠不用裁，清早窝窝踢起来。是什么？
0: 鸡。
1: 公鸡，对不对？嗯，脱口而出啊，两位是都很答对了啊。好，下面一道题啊，还是猜一种小动物啊，看你们俩能不能猜出来。身子弯弯像条龙，没有腿脚会有水。
0: 鱼。
1: 嗯，梁慕涵也答对了。好，我们再来一题啊。你们俩今天这个，我觉得这姐妹俩猜题都很厉害嘛，啊，都很棒哈。我们再来听一个啊，这个不是猜动物的了啊，是猜这个蔬菜和水果的啊。听着啊，绿皮红瓤黑籽藏，夏天吃它最清凉。
0: 西瓜。
1: 啊，这个也很厉害啊。再来一题，弯弯藤上结紫珠，一串一串味道足。
0: 葡萄。
2: 葡萄。
1: 你们爱吃吗？
0: 不爱吃。
1: 不爱吃呀。
2: 我爱吃。
1: 你爱吃啊。那我来问问你们俩啊，你们夏天爱吃什么水果？爱吃什么水果？你们爱吃什么水果？
0: 火龙果
1: 啊。那梁墨仪喜欢吃什么水果？还没有想好，对不对？啊，没关系啊。好，那再给你们猜最后一道题啊。圆圆脸蛋红彤彤，咬上一口脆又甜，猜一种水果。圆圆脸蛋红彤彤，咬上一口脆又甜，这是谁猜的？梁墨仪猜的是吗？嗯，答对了，非常厉害啊。我觉得你们俩猜题很棒，答得很快，而且又很准确。好，那么在节目的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节目的尾声，我们要送上这一首消夏图啊，这是梁墨仪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康度夏，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关注铃儿响叮当。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丹华老师，非常高兴你们带着对声音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走进了播音主持的课堂。每一次张开嘴巴练习发声，每一次站在镜子前调整表情，每一次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都是你们成长的印记。我想告诉你们，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它能传递快乐，也能抚慰忧伤。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你们不仅是在学习如何把话说得更标准、更动听，更是在学习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不要害怕出错，每一次小小的失误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真正的舞台不仅仅在聚光灯下，更在你们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中。愿你们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爱，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小主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铃儿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3: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2: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让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甜甜的歌声陪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参与互动的听友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就可以了。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语音给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认识这两位男生啊，认识这两位小主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名字啊，我们来认识一下陈玉佩和苏子毅。那我们先请陈玉佩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新哲实验学校一十七班的陈玉佩。
4: 好，这样啊，我们声音大一些，然后对着话筒近一些好吗？嗯，好，再来一次啊，做你的自我介绍。然后小朋友，我们要这个另一个主播小主播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小主播就不要发出其他的这个杂音啊。好，我们先请陈玉佩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金城实验学校一十七班的陈玉佩，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男孩，我酷爱阅读，各种书籍都十分喜爱，尤其是漫画书哆啦 A 梦。课余时间我还热爱跳绳和国际象棋，今后我会勤奋好学，友善待人，努力成为更加优秀的小学生。谢谢大家。
4: 哎呀，陈玉佩，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啊。陈玉佩，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自己也觉得吗？你自己认为自己的声音好听吗？
6: 不是这样。
4: 不知道啊。哎，你刚才说你喜欢哆啦 A 梦是不是？
6: 嗯，
4: 我也很喜欢哆啦 A 梦。哎，那哆啦 A 梦里面你喜欢谁呀？
6: 哆啦 A 梦。
4: 你就喜欢机器猫是不是？
6: 嗯。
4: 啊，你说说为什么会喜欢机器猫呢？
6: 因为它口袋里的东西你搞得有点好笑。
4: 就是他口袋里有好多好多东西，是不是？
6: 对，
4: 需要什么就能变出来什么。
6: 对。
4: 哎，那如果如果哆啦 A 梦也是你的朋友，你希望能够从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里面掏出什么东西来？
6: 我不知道。
4: 你想要什么，让他给你变个什么？
6: 不知道。
4: 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喜欢哆啦 A 梦，是不是？
6: 对。
4: 嗯，好，这是陈玉佩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苏子毅，我们也请苏子毅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苏子毅，今年七岁了，我是蚌埠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活泼开朗、坚强勇敢的小朋友，我的兴趣很多，平常喜欢画画、游泳和写字，喜欢朗读诗词，还喜欢毛爷爷的长沙和李白的《将进酒》。我的梦想是长大了成为一名航天员和书法家。谢谢大家。
4: 哦，苏子毅，你很厉害呀，还喜欢诗词。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诗词？是李白的吗？
7: 是李白的。
4: 啊，李白的哪一首诗？
7: 《将进酒》。
4: 《将进酒》啊，你能背两句吗？
7: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没关系啊，这个喜欢李白的诗词啊，可能第一次来直播间有一点紧张啊。哎，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很喜欢李白的诗呢？你觉得你读过李白的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他写的哪里会吸引到你？没有想好是不是？好，那没关系啊，我们继续来请苏子毅和大家分享啊。刚才你还说除了喜欢诗词之外呢，梦想是成为一名航天员和书法家是吗？
7: 对。
4: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想当一名航天员？
7: 因为当航天员可以去外太空玩。
4: 哦，去外太空玩是不是？那你平时有练这个毛笔字吗？你说你喜欢书法。
7: 有
4: 练毛笔字啊。那你练毛笔字都写过什么字儿啊？还有印象吗？或者说你觉得你的毛笔字写的最好看的是哪个字啊？你对你写的毛笔字哪个字写的最满意，还有印象吗？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写了吗？
7: 对。
4: 有一段时间没写了，所以不记得了，是不是？
7: 是的。
4: 好，那这样吧，那你就和我们分享一件你最近印象深。

0: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跑到了毛爷爷的雕像前，一起向毛爷爷敬礼。
1: 嗯，这是前两天和爸爸妈妈去长沙游玩，然后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是吗？
0: 是的。
1: 嗯，你们去玩开不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开心啊。去玩了几天啊？两天三天也不记得了，是吗？
0: 八天
1: 哦，去了八天呢。哦，去玩，那你觉得去长沙那边，刚才你分享到还吃了橘子糖，还看到了毛主席的雕像啊，你觉得那边哪个风景或者说哪个游玩的地方让你印象最深刻，让你记得就是记忆的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是长沙橘子洲的什么地方？还是有没有吃到那边特别好吃的什么东西？有吗？
0: 有。
1: 嗯，吃了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0: 鸭子。
1: 吃了鸭子啊？那个鸭子很好吃，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你看那个，陈玉佩都笑了啊！你笑什么？陈玉佩，你笑啥？你说说。
2: 吃的有点笑。
1: 什么有点笑？
2: 他讲的那个有点好笑。
1: 他讲的有点好笑，是不是？去外面玩，不知道看了什么，光知道吃好吃的了，是不是？
2: 对。
1: 哎，这个没关系，每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嘛，你觉得他讲的很好玩，是不是？喜欢吃鸭子，是不是？
2: 对。
1: 啊，好，那陈玉佩来分享分享你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
2: 是我发烧了。
1: 生病了。
2: 嗯。
1: 啊。这发烧很难受吧？
2: 嗯。
1: 啊、嗯，这个烧的多少度还记得吗？
2: 烧了29还是39来着？
1: 啊、嗯，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很难受。
2: 好像是39。
1: 嗯，那你发烧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哈？
2: 嗯。
1: 嗯，来跟我们说说吧，那你发烧了，然后呢？
2: 发了2-3天的高烧。
1: 哦，还是高烧，2-3天的高烧。
2: 嗯。
1: 嗯，那吃药了吗？
2: 吃了。
1: 吃药了。
2: 但是2-3天过后我就不是发烧了。
1: 那说明你的抵抗力还是不错的，对吧？
2: 嗓子又疼了。
1: 嗓子疼了。
2: 嗯。
1: 哦，是因为先是嗓子疼，还是
2: 先发烧了。
1: 先发烧了，然后嗓子疼。
2: 对。
1: 那说明就是烧退了，你的炎症还没退下去，对不对？嗓子还疼啊，然后你也吃药了，就是要多喝水，多休息，按时吃药，过个2-3天就能好了，对吗？
2: 对。
1: 啊，那你发烧了，那个爸爸妈妈一定很心疼你，带你去医院了，对不对？
2: 嗯。
1: 啊，那医生怎么叮嘱你的，还记得吗？
2: 记不得了。
1: 不记得了啊？那你都生病了，那在这里有没有想对其他的小朋友叮嘱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少生病，不生病呢？
2: 嗯，就是洗手，
1: 勤洗手，讲卫生。
2: 因为我喉咙疼，就是前几天我去哪里，去那个河泉小镇，在那里逮鱼的时候，然后没洗完手就吃东西，没洗好手，那因为那里没有肥皂，没洗好手就吃东西，所以嗓子才疼的。
1: 哦，因为前几天去抓小鱼，然后抓过小鱼没有洗手，直接吃东西了。
2: 不是洗，在那里没洗干净。
1: 哦，没洗干净也洗了。
2: 对，
1: 没洗干净，没有打肥皂，是不是？
2: 因为那边没有肥皂。
1: 哦，没有肥皂，然后就直接抓东西吃了，这样细菌就进到肚子里面去了，对吗？
2: 对。
1: 哦，那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勤洗手，要讲卫生，这样才能少生病，是吗？嗯，好，谢谢你的叮嘱和分享啊。好，那今天苏子玉和陈玉佩啊，两位小朋友呢还想点歌，那这样我先出一道题，看你们俩谁答对了谁就先点，好不好？嗯，注意听题啊，你们要谁先回答呢就拍拍手啊，我们请他来回答。猜一种水果啊，身穿黄衣裳，弯弯像月牙，是什么水果？
2: 香蕉
1: 啊，都答对了哈。那再来一题啊，再来一题。这个呢是猜一个日常物品啊，不是水果了啊。有面没有口，有脚不会走，这是什么？
2: 闹钟。
1: 不是。
2: 不是。
1: 再猜一猜。
2: 嗯。

0: 想一想啊，有面没有口，有脚不会走。而且我提示你们一下啊，这个东西呢，你们家里都有，你们还经常用，你们经常趴在它上面吃饭呀，或者是写作业呀。
1: 桌子。
0: 对对，好，那刚才是谁答对了呀？
1: 陈玉佩。
0: 陈玉佩答对了啊。好，那陈玉佩今天想点什么歌呢？
1: 我奶奶扎三太子。
0: 什么？
1: 我奶奶扎三太子。
0: 哦，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啊？
2: 因为我喜欢这首歌。
0: 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2: 送给我自己。
0: 送给你自己。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2: 我希望能像哪吒一样有自信勇敢。
0: 希望能像哪吒一样自信勇敢。好，把这首歌送给你。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那么我是陪你们一起听故事、做游戏、听歌的宁宁啊。每一段声音都是一份小美好，每一个故事都藏着小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故事叮当屋了，请两位小主持人带来他们准备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如果觉得我们的小主持人讲故事讲得非常好，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来夸夸他们。

0: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我们来问问今天的小主播啊，先问一问陈玉佩，你要讲的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1: 刻舟求剑。
0: 刻舟求剑，好，请可以开始吗？
1: 可以。
0: 好，请开始吧。
1: 古时候有楚国有一个人乘船过江，江划到江中心的时候，船划到江中心的时候，他一不小心腰间的宝剑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旁边的人连忙叫他赶紧下水捞剑，可他一点也不慌张着急，我拿出小刀在船舷宝剑掉落的位置刻了一道记号，还对大家说不用着急，我的剑是从这个地方掉下去的。船一直向前行驶，慢慢开到了对岸。等船停稳后，他立刻顺着刻着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找剑，忙活了很久，却怎么也找不到宝剑。
0: 嗯，那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1: 对，
0: 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1: 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我们做事情不能死板固执，要懂得灵活变通，多动脑筋思考。
0: 他在船刻上一个宝剑掉下去的那个位置，他刻了一个印记，他从那儿还能找到宝剑吗？还能，还从那个水里面还能找到吗？不是，从那个船，他不是在船上刻了一个印子吗？
1: 嗯，
0: 他说宝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那我就还从这里找，他从那儿还能找到吗？
1: 嗯，
0: 找不到了，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苏子义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司马光砸缸。
0: 好，对话筒近一些啊。好，请开始。
2: 有一天，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庭园里玩耍，有一个小伙伴悄悄地爬上了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这个小伙伴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大水缸里，小伙伴们都慌了，有的跑去找人，有的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掉进水缸里了，有的人去拉水里的小伙伴，但是都够不着，伙伴们又急又怕，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有人
0: 怎么了？有人
2: 读错了
0: 啊，没关系啊，再来，我们再来啊，接着来。小伙伴们看到有人掉到水缸里面就开始慌了，对吧？有的跑去找人了啊，有的大喊救命呀救命呀啊，然后有人去拉这个水缸里的小伙伴也够不着，这小伙伴们又急又怕，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谁来了呀？
2: 就在这刚军一发的时候，司马光突然看见了地上有一块大石头。
0: 嗯，
2: 只见他飞跑过去，用力抱起了地上的大石头，使劲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里面的水哗的一声流出来，掉进水缸里的小伙伴得救了。
0: 嗯，还是司马光聪明，对不对？
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事情不能慌张，需要沉着冷静，要敢于突破常规，用思维来解决问题。
0: 嗯，那苏子义，你觉得司马光聪明吗？
1: 聪明。
0: 聪明是不是？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通过冷静思考把这个事情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有吗？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吗？
1: 做数学题的时候。
0: 哦，做数学题的时候，那当时你做的那个题目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做数学题的时候，通过你的思考，然后最后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了，对吗？
1: 对。
0: 嗯，好。那今天呢，两位小。

0: 主播还带来了才艺表演，先问一下陈玉佩，你要表演的才艺是什么呢？
1: 绕口令。
0: 绕口令，好，我们来看看你的小嘴巴是不是很灵活。好，请开始吧。
1: 八百标兵，八百标兵奔北坡，跑兵并排北边跑，标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并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后面还有两句但我记不得了。
0: 你读这个绕口令的时候，我看你在笑啊，你在笑，你为什么会笑？觉得这个绕口令很有趣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就老是容易读错是吗？
1: 不容易读错。
0: 啊、嗯，你在练，平时在练习的时候是不是念错过？
1: 嗯，确实。
0: 啊、嗯，确实。好，那再来问一问苏子毅，你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
2: 毛泽东写的《长沙》。
0: 好，我们来听你的朗诵。
2: 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片，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嗯，特别棒啊，为你点赞。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最后呢，苏子毅，你有想点的歌吗？
2: 童年。
0: 童年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2: 是我爸爸给我选的。
0: 啊，爸爸给你选的，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2: 我奶奶。
0: 要把童年送给奶奶，那有什么话想对奶奶说吗？因为奶奶很喜欢听这首歌，是不是？
2: 不是的。
0: 应该爸爸很喜欢听这首歌，对吧？因为你刚才说这首歌是爸爸给你选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话？你刚才说想把《童年》这首歌送给奶奶，为什么要把《童年》送给奶奶呢？
2: 不知道。
0: 你很爱奶奶，对不对？
2: 对。
0: 啊，那奶奶每天是不是为你做很多好吃的呀？
2: 是的。
0: 啊、嗯，还每天带着你，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你想对奶奶说什么话呢？
2: 嗯，
0: 有没有想谢谢奶奶，对不对？
2: 对。
0: 啊、嗯，谢谢奶奶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是吗？
2: 对。
0: 嗯，好，那我们把这首《童年》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快乐地度过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也好好的珍惜美好的童年。结束我们今天的铃儿响叮当，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他们原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却因一粒小小的稻米而发生改变。
1: 我也想尝试这一块，但是总觉得这个门槛很高，风险很大。
2: 你就想他们要怎么做，其实你还不教他们怎么做。
3: 你听我来讲，按照我个人这种因为厨师的这种性格，那我们愿意第一个去探煤，
4: 做个电销啊，当过保安呐、啊，然后送个快递啊，蛮多行业都做过。
0: 他们正值创业的好时代，他们用激情撞击梦想，用热血拥抱希望。他们的故事也许很普通，他们的人生却渐显光彩。这老话讲，忙种不种，栽种无用。四月的第三周是江汉平原农忙的坎节儿，家家都希望抓住最后的时机，把早稻秧苗插入自家的田里。石家河镇石岭村的沈家却有着另一番热闹。
5: 他这个
6: 我天天刷抖音看了两台这无人机在，我是看着很稀奇啊，
7: 肯定是一万了。
0: 原来沈家的儿子沈体学买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一下引得村民都来瞧个稀罕。但是价格和性能对于靠土地换钱的农民来说，似乎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1: 好，这个机器这个起始价现在12万左右啊，然后国家补贴之后，现在目前就是说体回价是7万5，电子设备啊现在都这个升级了，所以说比以前的这个成本呢价格要稍微高一点，但是效率呢远远高于原来的效率。
0: 现在就这位正忙着给村民介绍的就是我们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他叫沈体学，一位回村创业者。在这之前，他的身份是服装批发店的沈老板，如今已经是湖北省农业经理人首批毕业的学员。沈体学更喜欢大家叫他沈总。凭着多年在上海搏杀的经验，这位沈总的确攒下了不少钱。而回村这几年，他又把钱都投在了这些机器上，这就有人不高兴了。乔自打儿子花7-8万元买回这东西，老人就没往机器前凑。
8: 有很多东西肯定意见分歧，购进一套新设备，那首先到家里要说啊，要讨论呢，啊，他的妈妈就不同意。
9: 这个是干啥的？我还不懂，你要教会我，要告诉我。
10: 小的不买正规的，10几万呢，买了小的要买10几个，又开又不会开。
0: 看来老两口的意见都不小。眼下沈体学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新家伙明天是否能顺利下田，达到预期的插秧效果才是关键。
1: 开这种车我是第一次，然后以前也在这个经销商那里试驾过。
0: 难言的兴奋挂在沈体学的脸上。虽为农民，沈体学从小并未接触过系统的农业知识，而成人后的经商经历让他在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上与大多数村民的做法大相径庭。回乡创业的这几年，我们的沈总仅价值不菲的农用植保无人机就一次购买了2台，还有自动育苗机等各种农用机械。这些先进的装备总会在应景的农忙季节出现在村中的田间地头，但实话说，其中不是每一笔投资都能获得成功。随着装满秧苗的插秧机缓缓驶入水田，沈体学驾驶着他的新坐骑开始了首次试水。
1: 因为我们这个村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所有的水稻田都是引旱灌区的水，因为种植出来那个米的品质更好，就是说一亩田的收益呢，加上大米的这个更高，所以呢，现在我也这个大面积推广
11: 种植这个江汉大米。
0: 沈体学口中念叨的江汉大米，是湖北省于2024年初推出的一项旨在提升湖北大米美誉度的重要举措。为此，湖北省的相关部门整合了江汉平原一带的优质大米资源，将其作为重点打造成省级优质大米公用品牌。与沈体学的创业轨迹相似，江汉大米在品牌创立之初，其目标定位明确，打造中国中高端大米品牌市场。眼下正值沈体学种植江汉大米的第二年，他所选择的是由省里农业专家推荐的江汉大米中的顶级品种鄂湘二号。现在一切似乎都如预想的那样顺利，但是很快沈体学就发现了问题。
8: 哎，李经理好，这个我这个无缝辅助系统在田间作业的时候，我中间怎么空了一行啊？
12: 农具宽度要把它调一下。
8: 农具宽度调一下，在哪个界面上调啊？
12: 左边，系统。
8: 系统，点开系统。
12: 一个农具管理一个。
8: 哦，是这样的哈。
12: 对对对。
8: 难怪它中间空一行，这个宽度没有设置好。哦。
12: 对。
8: 好的，明白。好的，好，谢谢啊。
12: 好，没事。
0: 经过调试，机器很快恢复了超能力。眼瞧着眼前这片水田很快铺满了嫩绿的芽苗，新式插秧机的成功试水总算是让他的内心稳了。依托科技发展农业，定能闯出一条致富路。沈体学其实并非没有章法。瞧，这是我们沈总前不久的另一笔投资，今天他要为爱车精心打扮一下，看来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
8: 现在我们要去我们邻村的一个种植大户，今天早上他在田间巡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油菜地啊，全部都是那个小青虫，然后他打电话过来叫我去帮他看一下。
0: 直到这会儿，对于这位曾经在上海创业中有所心得的沈总为何痴迷投资农业，好像是有些看明白了。一到地头，沈体学就自顾自地查看起了虫害情况。
8: 哎，王总，我江南田间看了一下，这个确确实实，这个虫害比较严重啊，全部已经虫来了。我都看到了，
13: 全部已经吃掉了。
8: 它这个幼虫啃食，这个它有在虫卵，它到时候会造成10%-20%的产量减产的，你这个还要及时防治啊。走吧。
0: 经过一番商讨，沈体学与农户最终以每亩8元的价格达成了本次服务。
8: 够了。
0: 这笔近千亩的大单就是沈总下的一步暗棋局。随后电话调来农用植保无人机。正在讲中，请注意。

0: 利用掌握的先进农业技术满足自身需求，再通过低廉的价格让其他农户也从中获益，这种双赢的局面大概就是神体学最想看到的。思路开阔，敢于打破传统，是神体学这一代返乡创业者们共同的特点。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全国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超过1200万人，他们大多具备一定技能和储蓄，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作为乡村振兴中一股新势力，他们拉动就业岗位超3000万个，创造产值约2.7万亿元，其中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服务行业尤为显著。庄稼收不收就看七月半，农历七月百日的稻谷在庄稼人的精心呵护下总算熬到了收获季。神体学这边更是忙活，承包的3000亩稻田已经开始收割，大家的脸上都是轻松和笑意，手捧着新鲜的稻谷，我们的沈总开始在心里盘算起了收益。虽然都是老主户，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随手车一起前往收购点一探究竟。
1: 哎，你好，今天才放风啊？
2: 对对 对, 对、
1: 啊，
2: 今天过来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刚好今天也是中了这个加拿大米的订单的这个品牌。
2: OK， 行。
0: 质检过磅卸货，一番操作下来，看着上面一长串数字，我们的沈总心里美滋滋的。
1: 李总，这个价格给的确实超乎我的预期啊。长期合作，
2: 对对
1: 啊，你就这样了，
2: 行，慢点啊，
1: 啊啊啊，啊，你等你不啊啊啊啊。
0: 这位被神体学称为李总的人，是一位标准的00后，而他所身处的这家粮食加工企业，不仅在湖北，甚至在全国同行业中都能称得上佼佼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多大。而是它是一家货真价实的高科技粮食加工企业，而他身边这位才是这家企业的真正创始人李广斌。一个月前，李广斌的肝部做了一个大手术，却仅在医院住了20天就急着办理了出院。现在肚子上的伤口时常会将身上的衣物搞脏，为了稳定军心，他的办公室放着数十件可随

0: 时更换的 T 恤。目前儿子李巨七也为此从欧洲休学回来。厂区前的草坪是李广斌最喜欢的地方，这些日子这里也是他们父子交流最多的地方。
1: 今年的这个家常大米啊，长势非常好，都到了一个收割的季节了，我们就要做好我们的这个收割前的准备工作。
0: 传帮带这种中国最传统的授业方式，在李广斌看来能让儿子迅速成长，尤其是在早稻收割已经迫在眉睫的当下。但父子的沟通并非每次都那么顺畅，
2: 不可能也不现实。
1: 你听我来讲，
0: 想要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就必须不断修剪旁枝杈叶，这个过程或许会有些疼，但却是人生的必修课。
1: 你再走一遍就能发现问题。
0: 无人化智能工厂是李广斌自创业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同时这也是他力排众议的一个结果。
1: 因为当前的市场变化不是产能的提升啊，如果说我们是为了扩产能啊，那你还是走在别的后面。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率先拥抱科技，投入 5G 智能工厂的建设，那么我们在全国就是第一。
0: 用智能化生产谋求更高的大米品质，这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亦不在话下，而在当时的业内却还闻所未闻。怎样迈出第一步，李广斌集思广益，并极尽可能地搜集各种资料。在经历了两年的筹划和近一年的工厂改造，李广斌脑海中的那个智能工厂总算有了模样。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国内第一家智能大米加工生产线开始运行时，李广斌一直担忧的问题还真的出现了。
1: 我们最关注的这个顺利，如果我们电流过大，电机压力过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顺利会增加。如果说我们的电机压力小，它的脱壳的效果也达不到，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技术难点。
0: 江汉大米之所以好吃，这与大米本身修长的身材和晶莹透亮的外表有关，这就造成江汉大米难以加工的尴尬局面。那么如何在保证大米品质的前提下实现智能化生产，李广斌与厂家的工程师常常吃住在一起。经过数月的努力，最终以一套最佳方案克服了这项技术难题。
3: 徐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
4: 我们的今天我们这边学习，
3: 欢迎指导，欢迎指导，来，请请。
0: 李广斌的企业在粮食加工行业里出了名，来取经的自然也不少。这对许氏父子与李广斌有着相似的创业路径。作为同行，眼下他们也在寻求企业升级的最佳方案。
3: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刚刚完工的这个一套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我们现在这个年产量是25万吨了。
0: 新米的最佳食用期为3至6个月，这时期的米不仅煮出的饭更香，营养也最为丰富。高效能的智能化生产缩短了生产周期，大米的品质也有了保障。
3: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样品，来品尝一下。来品尝一下。
4: 这是江汉大米的哪一个品种？那六个品种。
3: 江汉大米的我们的我香个好。
2: 这个蛮香的。
3: 对，这种米呢应该说是很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欢迎。这一款呢，就是我们江汉大米中的荆楚优89，
4: 荆楚优香味稍微淡一点。
3: 对对，所以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品质啊，来做应对我们不同的这些市场需求。
0: 为了适应人们对大米品质和口感的更高要求，李广斌尝试着把产品归类细分，再以包装小型化保证其新鲜度。凭借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和营销能力，李广斌用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来夯实企业的根基。作为一个一直走在创业路上的人，大家

0: 深信，未来他还会创造更多可能。
1: 按照我个人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性格，让我们愿意第一个去探雷，去闪失。
0: 江汉平原走出的汉子们，用超越自身的勇气改变着家乡，重塑了自己。自江汉大米公用品牌发布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就已成功打开了市场局面。截至今年上半年，江汉大米占据湖北全省粮食总产量的10%的份额，到年底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大关，形成了北有五常、南有江汉的中国大米新格局。武汉，中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江汉大米创品之初第一大消费区，人口超过1300万，巨大的市场潜力让这里的竞争尤为激烈。美食需要口碑，家乡的大米自然更了解当地人的味蕾。在武汉的美食江湖，一把米，一把炒勺，便可幻化出近100种不同风味的炒饭。武汉的老饕们通常会用炒花饭这个词儿显示其讲究的工艺。这些人或藏于高级酒店，或隐于闹市街巷，但往往炒花饭的香味儿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当然也有例外，这位有些帅气的小伙儿就很高调。
2: 我们发了一条那个什么挑战一年啊赚100万那个视频，就好像来了很多黑粉，也吸引了很多粉丝，那个就好像争议很大，下面评论下方也很多很多很多，之后就上了热搜了嘛。
0: 他叫袁作红，说起他的职业履历可谓相当丰富，从销售到保安，从服务生到后厨掌勺，再到自己当老板，但凡年轻人向往创业的城市都曾闯荡，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家乡武汉。
3: 我在武汉做生意，也是我们那个就是隔壁左右的摊位，就是我吃过他的炒饭，哎，我一吃，哎，他做的炒饭很好吃。
0: 屡战屡败的袁作红开始琢磨起了那碗普通的炒饭。
3: 炒饭里面小细节蛮多，就是说首先米绝对是要用得好，要饭的口感绝对是要好的。
0: 究竟用什么样的米才会既经济又好吃？几经折腾，他各地方的米都试了一遍，最终在家里做出了几种自认为口味不错的炒饭，找朋友过来试吃，结果大家纷纷为他竖起大拇指。朋友们的赞许让他再次选择放弃手中的生意，转而研究起了如何能炒出更多味道的花饭。从一个人一把炒瓢做起，一块功夫炒饭招牌在不到2年的时间就变成2口锅4个人。袁作红凭借口感软弹的炒花饭，硬是在武汉街头的夜市里搞出了些名气。
3: 用的我们本地的大米，江汉大米，口感比较那个 Q 弹一点，刚好不干也不硬。
4: 我们本地来的，冲着这个顺口来的。
5: 我弟弟啊，到底帮我弟弟点点赞，点点赞啊，赞赞人啊，帅一个配炒饭，嘎嘎好吃了。
0: 在时间的锻造下，口碑不错的袁作红把目光瞄向了短视频创作。可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
3: 相关，谁相关？开始啊！
4: 嗯，开始。啊，开始我就开始。
3: 你好啊！啊。怎么搞得尴尬？之前的话就很难，之前可能一下午录的视频可能一个都用不上。就说那个时候就很恐惧，面对镜头就说可能不好意思，蛮尴尬感觉。
2: 他比较固执嘛，他认定的是他一定要干成嘛。
0: 为了尽快掌握相关的知识，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姐弟二人几乎放弃了所有空闲时间，刷手机模仿加练习，与熟悉的灶头相比，眼前的活儿是真难呐。
2: 在手机上面学的，报的课程嘛，还有专门他请的那个老师嘛，学这个东西很难也很刺激。

0: 力吧。我们没上过什么学，比较笨。他老是说我很笨很笨。
1: 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想要获得成功似乎没有捷径可言。
0: 他们到4:30收工要泡米，他们两个也挺能吃苦的。以前我没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一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从我们来了我就知道了。
2: 共搞3块盐菜，然后那个搞2块。Hello，
0: 你不睡觉好吗？
2: 我跟你睡觉。
1: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大多数人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他们以辛勤且忙碌的日常寄托着对生活的期盼。
3: 我的生活没有假期，没有四季，努力就是旺季，不努力就是淡季。代工
0: 现在不用排队，刚刚出摊，等一会儿就炒不赢了。
1: 在袁作红的信念里，美好的生活是靠拼搏赢得的。作为一名网红主播，他希望他的故事能影响更多人。
4: 这比如说你今天定个目标能不能完成，还有一个就是说成本，比如说你今天准备了多少东西，然后比如说你在一天能卖多少钱，然后还有一些励志的文案。
1: 把对生活的理解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激励自己，鼓舞他人。如今这个小小的炒饭摊也能一个晚上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可谓日进斗金。
4: 我们目前还不算成功嘛，就是说只能说有一点小，在炒饭这一行有一点小成绩吧。
1: 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平凡人的励志故事往往更能引发共鸣。无论是回乡创业的沈体学，还是退伍军人李广斌，或是凭借一把铁勺找到人生方向的袁作红，他们借助家乡特产的优势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毕竟在创业的征途上，那些被激情燃烧的岁月才最值得铭记，他们的故事也最为动人。如果你也拥有一个充满梦想和激情的中国故事，我们诚挚地期待您的分享，让这些中国故事照亮你我，让中国精神在每一个故事中传承延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3: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

0: 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

0: 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

0: 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2: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奥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捆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5: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8: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阿拉格西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

0: 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关系不双而动，怎么安稳平静？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1: 卢俊义围救赵万里，两路夹击辽兵，就在这水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兵对兵，将对将，摸着黑就干起来了，杀呀，闯啊，打呀，带啊，躺带啊，打。于是乎，武器的撞击声、人喊马嘶、叫骂声，就混成了一片呢。楚明玉一看不好，催马抡刀，直奔玉麒麟卢俊义。他哪知道卢俊义的本事？你看卢俊义是大将，轻易不动手，要真伸上手，比一般人强得多。也就不到十个回合，就听卢俊义大吼一声：“你再这么的！”噗，这一枪在前心就给他刺进去了。楚明玉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被卢俊义瞟到水中，他死了。辽兵一阵大乱，林冲趁着乱把赵万里以及被抓的宋军全都抢救回来，辽兵大败，过了河退守玉田县。天气见了亮了，这回看清了。卢俊义长出了一口气，收兵，率领弟兄们也收兵了。就那水面上到处都是死尸，河滩两岸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就这一战，双方共死亡了将近700余人呢。那赵万里啊，亲眼目睹啊被抢救回来，他心呐、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又回来了，我得感谢水泊梁山的，要没这伙人舍死忘生把我抢救回来，我焉有命在，要落到辽人的手里，不定怎么折磨我呢。哎呀，他特感谢，这个人呢都有七情六欲嘛。所以说回到连营之后，卢俊义把他请到帐上设酒压惊。赵将军，你受惊了。没得说，没得说。哎呀，副都先锋啊，我这才知道战场的确不容易啊，怪不有人说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会儿高高兴兴在一起，一会儿也许把命就搭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原来我还以为危言耸听，这一看是千真万确。感谢您，感谢各位把我给救了。卢俊义心说，但愿你口心如一，要能把你感动过来是最好不过呀。卢俊义一琢磨，这赵万里在营盘之中碍手碍脚，不如借口把他打发回潭州，他不在眼皮底下方便多了。理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叫他报捷，另外他受了惊吓了，回去让他休养些日子。哎，就是这样。于是卢俊义亲自提起笔来，给潭州的主将钦差大臣总监军赵辅佐写了封信，写完了跟赵万里商量。赵万里高兴，好好，我一定回去向大人报捷。哎呀，卢俊义有两下子，然后把一包东西交给赵万里， 将军，这个拿

两军阵前诸多不便，我们没什么孝敬总监军的，这包你拿回去亲自面交总将军，聊表我营全体将士一片心意。 这是什么？拿回去就知道了，拜托拜托。好嘞，副都先锋来日方长，等我养好了之后一定到前敌还跟您合作。那是自然，我恭候佳音，再见。赵万里领了一部分人拿这包回到潭州，简短介说，在没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包就给了赵辅佐，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人心呢，他压低声音跟赵辅佐说，大人啊，我们以前对水泊梁山的人不了解，结果我这一处我这一看呢，这帮人血心仗胆的确不错呀，都是有心的人，你要拿真心教他们呢，他们豁出命不要去，也讲义气跟你处朋友。就拿我这次来说，人家不救我，我能挑理吗？两军阵前混战呢，谁死谁活听天由命啊，可是人家呢就为了救我出动了许多许多军队，而且我亲眼目睹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没人家咱们就见不着面了。所以说大人呢，咱得改变主意，不能光听高太尉和蔡太师的。这赵辅佐深有感触，因为他在潭州也不是一天半天，跟这帮人一处啊，他才发现这些人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也很受感动。今天听赵万里这么一说，他为之所动，最后赵万里把这包递给他了，大人我连动都没动，也没打开看一眼，这是玉麒麟卢俊义让我捎给您的，说代表全营弟兄的一片心意孝敬您的。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一看，那还用问，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啊，竟是值钱的东西。哎呀，赵辅佐一看眼睛都冒蓝光了，这给我的啊，给您的，孝敬您的。罢了罢了啊，卢俊义是有心之人呐、啊、看来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哎，看这帮人不糊涂，这点玩意儿价值连城，他们得攒多少日子攒齐的，我伸不动绑不摇就给了我了，我暂时先收下，不收下却之不公，叫他有诸多的想法。行了，赵辅佐高高兴兴把这东西收下了，另拿出一小部分给了赵万里，赵万里也千恩万谢。正好昨天呢，高俅派新夫人送了一封信追问赵辅佐，怎么样，我把你打的前敌，让你监视这帮人，你找着毛病没有，你怎么动作的，速报我知，等等等等等。他正发愁没法回信呢，哎，正这时候有了借口了，赵辅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亲自提起笔来给高俅写了封回信。这回回信呢、啊、大变样了，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太尉啊，我奉命到了前敌了，本来想找他们的毛病，结果无懈可击，以宋江卢俊义等人为首，对朝廷一片担心啊，三军将士全都玩命为国尽忠，而且军纪甚严，秋毫无犯，我跟万里我们两个人找毛病也找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呀，您给我们时间吧，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报答太尉。您看整个大变样，他要存心找水泊梁山这帮人的毛病能找不着吗？
现在没说他变了。这封信密封好了，派新夫人偷偷送到东京汴梁。高俅接着回信一看，气得直拍桌子，混蛋，这个赵辅佐呀，你安的什么花花肠子，莫非被宋江等人买通了不成？但他又一想，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宋江这帮人真就挑不出毛病来。赵辅佐也没说不干呢，说给他时间，那就推迟看吧。这高俅啊，只好作罢。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啊，面对着玉田县一筹莫展呢、虽然也杀伤了辽兵，但是要得这座关城毫没有办法呀。把卢俊义给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出溜十天过去了。这天早晨，卢俊义和朱武正商议军情，报事的蓝旗官满面欢喜来到里面，刀尖点地往上磕头，报告副都先锋，报告军师。卢俊义一看有喜事儿，何事报来？咱们的都先锋宋公明率领得胜大军已到营外啊，那平玉县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夺过来了，打了大胜仗了。哎呦，卢俊义觉着脸上发烧啊，不如人家宋江啊，我这打玉田县一筹莫展，人家打胜了，主动登门来了，率全队迎接。大家高兴，来到营门外一看，宋江、吴用、十员大将一个个高高兴兴都在辕门下了马了。卢俊义跑过去握住宋江的手，哥哥，听说你打了胜仗，占领了平玉县，哎呀，苍天睁眼。是啊，我们打胜仗了，贤弟啊，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这的情况，你我有话里边商议。是是是，我就盼着您来呢。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双方合在一块儿，能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这一见面大家高兴，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了相似。进了中军保障，两个人坐下，卢俊义这才问，哥哥，平玉县怎么夺过来？说来也容易也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军师吴用说话了，我料施小计得过平玉，是这么回事。人家把经过讲述一遍，卢俊义嘴没说心说话，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儿呢？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宋江率领大将十员，带着军师吴用，大兵三万，赶奔平玉县。这个平玉县就好像今天的平谷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地儿吧。等离着县城五里之外安营扎寨。宋江跟卢俊义一样，首先得观察地形，没来过心里没数。吴用陪着他，各位大将跟着。这一看呢，宋江有点脑袋疼，为什么呢？前面一带的山岗，对面是一道大坡，这坡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正中央这家大山有个豁口，平玉县的县城就在这豁口的中间，整把这道给挡上，就好像嗓子眼一样。要想打冀州，要想打延津和幽州，你是万难通过，就在这给你堵着。再看城墙高大，大旗飘摆，宋江紧皱眉呀、要强攻的话，慢说三万人，三十万也不够用啊，这占着有利的地势啊。宋江回到营盘里头，跟军师商量对策。
这吴用没言语，正盘算下一步怎么个打法，还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炮响三声，守平玉县的辽兵主动出击，在关前亮了队了，而且讨敌骂阵。宋江紧说这多好，屁话还没等坐稳当呢，哎，打一仗也好，摸摸身前吧。宋江一声令下，来了，亮全队，三万人马摆在营盘的前面。宋江立马手提着马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再看平玉县的辽兵，个个精神抖擞，是盔明甲亮啊。正中央两杆坐都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两员大将，个的个都是金甲大红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每人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为首的这个人是个阴阳脸，阴阳脸怎么回事？左边发黑，右面发白，这叫阴阳脸。挨着他呢是个大红脸，这脸面赛喷血相似，两人都是相貌堂堂。宋江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平玉县两位守将，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还有大将敦赞、乌布、满不错、桑巴尔，这平玉县实力雄厚啊，十万精兵在此驻守。你别看小小的县城，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宋江这一进兵，人家也得着信儿了，为此也召开了军事会议。这耶律山把众将召集齐了，商量对策。大将敦赞说了，都督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水泊梁山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了吗？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迎头痛击。我听说宋江一伙人甚是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哈哈哈哈，都督，那是他们呢竟遇上饭桶了，早遇上咱们他早趴了膀了，你休长他们的威风，灭咱自己的士气，如果给我一支将令，叫我斩将夺旗，叫他知道知道咱平玉县的厉害。这样吧，既然将军要出马，我们亮全队，看看宋江如何。好嘞，亮队。就这么他们亮了队了，两头啊全是全家台，把能打的都带到两军阵前来了，故此军威大振啊，两旁边鼓声阵阵，牛角瘪的号声声，敲了足有五分钟，宋江把玉鞭往空中一指，刷，鸦雀无声，别连号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那面耶律山把三尖两刃刀往空中一摇，刷，也静下来了，光听见风卷旗号那大旗的声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耶律山往对面看了看，心说来的人真够整齐的，听说宋江亲自领兵带队，莫非正中央顶金盔挂金甲那个矮个子，他就是宋江？我过去看看。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该你们哪一个是宋江，叫宋江马前搭话。宋江跟吴用说，军师您替我压住阵脚，看我的。你看宋江不懂得武术，要打仗一般人都能把

他造趴下。但是宋江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不怯场。宋公明来到阵前，与耶律山马打对头，相隔十几米远，看得清而且清。宋江满面陪笑，一抱拳：“都督一向可好？”宋江礼过去了。你就是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行行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看这意思，你对我的平玉县是势在必得了。都督，您算说对了，宋某奉命攻打平玉县，不得了这地方，我干什么来呀？宋江啊，你这叫大言不惭呢、你没想一想，我这平玉县通邦铁底，你能得得过去吗？都督，我这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啊，一切都由老天爷安排。都督，没动手之前，我想请问您的名字是耶律山。耶律都督，我看这仗啊还是不打为妙。耶律山就一愣，什么意思？不打咱这是干什么呢？军人不打仗咱干什么？都督，我这话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免得生灵涂炭。看见没，你的部下，看见没，我的部下，双方面加在一块儿能有十万之众，这要兵对兵将对将，得死伤多少人呢？天仇人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咱甭打他，您呢要明白事理，开城把我们放进平玉县，您一声令下马上撤兵，爱撤哪儿撤哪儿去，咱就避免冲突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把耶律山气得好像没从马上轱辘下去，心说话宋江啊，妈这小子说话够损的哦，让我开关县城，你想什么来的？把这小子给气乐了。宋江你挺幽默呀，会开玩笑，可惜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叫我县官退出平玉县，你怎么想来的？不过也有这可能，你包括你手下的人得让我们看看，你们凭什么？如果叫本都心服口服，我确实不如你们，我完全可以做到。相反的，宋江啊，你们是有来无回，你包括你带来的人一个也休想活命。宋江有本事催马过来，你我大战100合。宋江和耶律山在阵前对话，双方是互不相让，一阵善一阵急，最后翻了脸了。这就叫各为其主，水火难容啊，多咱也合不来。宋江能伸手吗？宋江一看笑着点点头，都督我有人对付你好吗？说着话宋江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延环未应，左侧一员大将怒吼一声：先锋大人，小弟不才愿往。宋江一看谁呀、青面兽杨志。杨志骑着大红马，是拍马舞刀直奔两军阵前。耶律山刚想要伸手，背后有人喊了一声：都督不用你，杀鸡。

也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一马飞出，耶律山一看谁呀、啊？也是手下的副都督，叫满不错。你听这名，满不错。哎，他俩呀还亲戚呢。这满不错是耶律山的小舅子，他姐姐许配给耶律山了，两个人同守平舆县。耶律山看了看他，知道满不错有两下子，是一员猛将。留神啊，我明白。耶律山拨马也回归本队，单说满不错呀，催马五大刀是直奔青面兽杨志。他一看这杨志这大个，乌金盔冰铁甲皂罗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来将同名，在下人称青面兽杨志是也。杨志没听说过，看来这满不错呀孤陋寡闻。那杨志多大的名气，提他差点，提他的祖上老杨家那还比得了吗？杨令公杨继业，老杨家七郎八只虎，老杨家最有名的佘太君，一百多岁还上战场，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等等等等，一代一代全是名人，在东京汴梁天不楼杨府，那提起来哪有不知道的，见官都大三级。杨志就是人家的后代，不过到他这一辈上过得远不如祖先。后来到了水泊梁山了，也身为头领之一。咱们很少说杨志，为什么？梁山一百单八将，咱得面面俱到，有他的时候咱说他，没他的时候就提不到他。这杨志呢，心里他觉着不平衡。后来他在梁山一看呢，大刀关胜、双边将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等等等等等都屡立战功。后来又来了个墨鱼剑张清，也是阵阵露脸，把自己显得什么不是了。有时候青面兽杨志啊暗中掉眼泪，心说我堂堂九尺之躯，我就吃现成的，哪回都跟跑龙套的差不多少，主将一出门我跟着，哦，人家一收兵我分一勺羹，功劳簿上可也有我的名，人家拿金子我拿银子，人家吃着我喝点汤，要这么活着不白活吗？哎，想要建功立业没那机会。这次宋江带着十名大将，就有他一个呀。杨志昨天晚上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这次争取阵前立功，我别给老杨家丢人现眼。你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今儿个精神头格外的足，决心格外的大。这倒霉蛋蛮不错，头一个遇上杨志，双方各通姓名，双刀并举，就倒在一处。宋江在后边吩咐一声：“擂鼓，给杨将军助威。”杨将军旗开得胜，杨将军马刀成功，杨将军加油啊。哎，这玩意儿好使啊。您看现在这个体育比赛都这样，明跑不动了，大伙一喊加油加油加油，这人就出现了爆发力，三步两步到达终点。明举不起来了，大伙一喊使劲加油，再加把劲，哎，举起来了。杨志也不例外，一看阵脚上大小弟兄摇旗呐喊给自己助威，我真格的就不撞撞脸吗？因此这一振作精神，人欢马扎，这口大刀舞动的是风雨不透。满不错可不是杨志的对手，
一开始心里还有底儿，以后啊叫杨志给逼的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咔嚓被青面兽杨志这一刀把头盔给他砍掉了，吓得满不错，一抖了手，刀也落了地了，啊扑通从马上是滚落尘埃。杨志学回马来，把大刀举在空中，你再这边的行，想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宋江在阵脚看得清清的，贤弟留人，要活的不要死的。杨志听得清清的，刀举起来没往下落，只好改变主意，刀交单手，轻舒圆臂，一哈腰，拎着满不错的判夹刀把他提了上来，再嘎吱窝一夹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狠狠地往起一摔，去你妈的，扑通，宋江吩咐一声，绑绑绑，把满不错生擒活囊。就在这时，吴用传令，弟兄们，打胜仗的机会来了，冲啊冲啊。宋军是趁热打铁，借这热乎劲儿摇旗呐喊就冲上来。哎呦，耶律山一看不妙，损失一员大将，小舅子叫人给逮住了，就好像那心呢叫人掏空了相似，无心恋战，吩咐一声收兵。收兵回了平玉县了，紧闭城门，高挑吊桥，头一仗就这样结束的，以辽军失败告终。单说宋江打了胜仗，见好就收，收兵撤退，回到中军保障，跟吴用商量了再三，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把满不错给推上来了。这满不错一开始摇头涮甲，不服不忿，视死如归。那嘴里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又好像嚼那口香糖似的。宋江也不理会，推上来之后，宋江一挥手，刀副手退在两旁。再看宋公明欠身离座，来到满不错近前，是亲解其绑，给解开了。有人搬了把椅子扶满不错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你看宋江就这一手好使啊，百灵百验，把满不错呀弄迷糊了。怪眼圆睁盯着宋江，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也不像对待俘虏啊。我以为宋江一瞪眼，把桌子一拍，推出去喊了一会儿，我脑袋搬家了，怎么待我如上宾呢？莫非我有活的希望？这手足无措。宋江站起来说，都督将军受惊了，你听我说啊，大辽大宋两国咱乃是亲近的邻邦，大辽人大宋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是不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你我无冤无仇，对不对？往小处说，咱为了生活养家全小；往大处说，为国家尽忠报效，你为大辽，我为保大宋，咱没有个人的恩怨呐、啊。将军呐、啊，你被抓了，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来啊，白酒，给将军压惊。哎呦，这满不错这心里是深受感动啊，听说怪不得宋江受人拥护呢。这人真有两下子，这干嘛收买我？没必要，我充其量是马前一卒啊，就说都督也好啥也好，在大辽国来说数不上数啊，我又不是决策的人物，宋江干嘛对我这么好？
哎呀，心里深受感动。在酒席宴前，吴用也陪着，还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宋江格外向他交代了几句话，杨志点点头，在酒席宴前频频给满不错敬酒。杨志本来不爱说，宋江交代了不得不说，这是任务。满将军，对不起，两军阵前幸亏你容让，你不容让我能捡得了便宜吗？就凭我能赢得了都督您吗？您说是不是？哎呀，别说这话，愧杀人也。杨将军，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今天我被俘只是应该的，应该的，别太客气了，你太客气我没法吃了。人听这话谁不高兴？最后吴用跟他说，将军呐、啊，吃喝完了你的东西给你，把你放回平玉县。你那俩都督，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律海，对不对？啊，对对对，这座关城是吧？他俩总负责，一点不假。既然如此，请你上赴二位都督。哎，咱们呢不要打下去了，再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劝他县官撤兵，这是上策。不见我宋军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就得踏平你的平玉县，生灵涂炭的多不好，是不是呢？请你转达，如果二位不听，那就一决雌雄。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吃饱了喝足了，把他给放了，他的东西都给了他了。另外这一追呢，还抓了50多个辽兵，这些辽兵给了他，全都释放的。满不错一再称谢，满面羞愧，带着人回到平玉县。这耶律山呢，刚跟老婆吵完架，哎，他老婆也是著名的母老虎啊，不依不饶啊，你把我兄弟带到前敌去了，哎，扔下他你不管了，你收兵撤退了，我兄弟肯定是活不了了，我兄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能跟你过了，没个完，我带着孩子我回娘家，咱们从此以后一刀两断。这个大将不管有多么高的本事，对待家庭来说很难处理好，这耶律山也不例外，多少还有点惧内呢。他老婆这一耍刁，他是紧皱双眉，无言可答呀。最后他保证了，夫人你放心，我想方设法把咱兄弟救回来，好不好？咱兄弟真像你说那样出了事儿了，我拿人头担保，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慢说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你就要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好不？处理完这事儿，回到帅厅，耶律山是长吁短叹。就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回都督的话，满将军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还带回50-60人了。啊，你带怎讲？宋江把他释放了，回来还挺好的，正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令箭，请快叫进来，进来，进来。耶律山如在梦中，耶律海满营众将全傻了，活着回来了，怎么回事？都等着。一会儿满不错大步流星来到里面，见着耶律山、耶律海躬身施礼，拜将，满不错教令。耶律山看了看他，没受损害，一点伤也没有，你怎么回来的？宋江为什么要释放你？哎，一言难尽了，我先喝口水，然后慢慢跟你唠扯。把那几十人打发下去了，屋里没外人。这满不错往前拉了椅子，来到姐夫的近前，姐夫，这仗没法打了。宋江这份的，说着他把大拇指高高翘起，人家手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人家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是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才把我释放。我的意思是这么，别说了。耶律山眼睛当时就瞪圆了，我说满不错呀，

0: 创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1: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0: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吗？
0: 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1: 是啊，比如国博
0: 啊、
1: 首博、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0: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1: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毅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3: 首先
4: 啊，
3: 映入您眼帘的
4: 是
3: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4: 哎呦，
3: 你喜欢吗？
4: 不喜欢。
3: 再往这儿看
4: 啊啊，
3: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4: 呵，
3: 你喜欢吗？
4: 不喜欢。
3: 再往这儿看
4: 啊啊，
3: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4: 哎呦，
3: 你喜欢吗？
4: 我不喜欢。
3: 再往这儿看，
4: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3: 那这是
4: 太平间。
3: 太平间，
4: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3: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4: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3: 当然有了，不光有正经文物，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4: 哦，您还做科研？
3: 那当然了。
4: 什么科研呀？
3: 让文物开口说话。
4: 就那仨女尸
3: 都过去了。
4: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3: 其他的文物啊。
4: 哦，
3: 让开口说话呀。
4: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3: 你帮我琢磨琢磨。
4: 我琢磨琢磨。
3: 你琢磨琢磨。
4: 我想想，
3: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4: 开文物开口
3: 啊，
4: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你有病啊你！
3: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你不能瞎琢磨呀！
4: 啊，
3: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4: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3: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4: 扫
3: 啊，
4: 扫什么呀？
3: 扫我呀！
4: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3: 干嘛去？
4: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3: 拿笤帚扫我呀？
4: 不，垃圾分类现在
3: 乱七八糟
4: 啊！
3: 扫我这二维码啊！
4: 哦，扫码啊？
3: 对呀。
4: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3: 哎，你就能听见了。
4: 哦，
3: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4: 嘿，
3: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4: 好啊，
3: 特别好。
4: 是是是。
3: 哎，你扫一扫。
4: 我体验体验。
3: 体验体验。
4: 好吧。
3: 哎
4: 呀，
3: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4: 对了。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3: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4: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3: 不是，他这是门票。
4: 门票？
3: 门票
4: 多少钱一张？
3: 100。
4: 那你扫我2000。
3: 你不懂
4: 啊，
3: 这叫卖一赔20。
4: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3: 没法还。
4: 你没有你这样。
3: 回来怎么还
4: 呢？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3: 不是，
4: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
3: 你
4: 还不还？
3: 这样
4: 我就问你还不还。
3: 今年十周年
4: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3: 还不
4: 还？不还
3: 在这
4: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3: 撒谎！
4: 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3: 什么？
4: 我还说抽就抽？
3: 怎么
4: 抽？
3: 别说话，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看你能不能接受
4: 啊！
3: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4: 哦，
3: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4: 哦，
3: 外带
4: 啊，
3: 他资助的2000块钱。
4: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3: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4: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3: 对。
4: 那我要答上来呢？
3: 答上来，答上来吧。
4: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3: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4: 我有病啊！
3: 土豪是不是？
4: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3: 哦，
4: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3: 哎，行行，没问题。
4: 明白了吗？
3: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4: 啊！
3: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4: 哦，
3: 抢答的很简单。
4: 嗯，
3: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4: 哦，
3: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4: 哦，就是。

0: 先拍手谁先答，
1: 是这意思？
0: 答对了就得奖。
1: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0: 明白了
1: 啊，
0: 开始，
1: 开始，
0: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 啊、这边，这边，
0: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1: 没2000了
0: 啊，
1: 4000。
0: 哎呀，
1: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0: 走啊。
1: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思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好，
1: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0: 您这文物是
1: 搬上门板？
0: 哎，嗨，改了门板了。
1: 我这门板、
0: 啊、
1: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0: 啊、
1: 你吹我是门板、
0: 啊、
1: 我是茄子。
0: 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4个窟窿呢。
0: 哎，对，还是破门板。
1: 破门板，
0: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0: 啊。
1: 破门板、
0: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0: 哦，
1: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0: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1: 换气！
0: 哎呦，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1: 对。
0: 拿钱，
1: 不能给你。
0: 为什么呀？
1: 你犯规了。
0: 我怎么犯规了？
1: 你答之前
0: 啊。
1: 击掌了吗？
0: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1: 对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题作废。
0: 不，那钱呢？
1: 别着急、
0: 啊、
1: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
1: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0: 行，
1: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0: 是吗？
1: 是
0: 啊，
1: 咱来了。
0: 来来来来
1: 来来啊，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托付托付、
1: 啊、您托付托付。
0: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走啊。这回没有门板，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想
1: 完没完。
0: 我说不明白了吗？
1: 说行了。
0: 来啊。
1: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凯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躺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0: 怎么唱的？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0: 那年头有这歌吗？
1: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思。

0: 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李藏刀，赐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十俊体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两千，
0: 多少？
1: 两千呀、
0: 啊。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五十。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啊。
1: 去、哎、你的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全景。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正在紧张设置中，诸葛亮之史、魏晋风度等7集于本月21日至27日每晚黄金时间先行播出，敬请收看。

0: 黄金院线由娃哈哈八宝粥特约播映。
1: 再忙也要精心准备早餐，娃哈哈八宝粥，桂圆莲子五谷精华，20多年的老牌子了，好生活，好味道，好喝，娃哈哈，娃哈哈系列八宝粥，好喝。

汉末年，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一方，天下大乱。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心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心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去世以后啊，诸葛亮呢就面临着如何治理蜀汉的艰巨任务。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2: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因为北方正在越来越强大。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生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 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

0: 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你跟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哎楚的一个老的，死了可能是10多年吧。还有一个叫哎尚呢，死了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我就说呢，那你们以前，也就是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你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种，如何选种，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

0: 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州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孟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

0: 制，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竹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竹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油油，耕稻默默。
1: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 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缓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关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伙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活井煮盐的技术。活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活井的地方。一直以来，活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活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活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伙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活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八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2: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

0: 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种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牧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帝已屈指，是谓之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

0: 小涕零不知所言。
1: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远，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远，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5丈远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尽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2: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的这个汉朝。
1: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盘旋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了西柏坡，开始进驻北京的香山。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又该如何设计？从进驻香山的那一刻起，这些就成为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日夜思索的重大难题。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还是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2019年，香山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香山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考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宣教员杨家平。在1949年的春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后，首个驻地就是香山。香山是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的地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的指挥部。在2019年的9月12日，也就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轻车简从，专程来到了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考察。进入纪念馆，在向全国进军展区，总书记不时地驻足观看，细细地听讲解员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在1949年的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歼灭一切试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又在香山运筹帷幄，通过电报指挥解放军分别向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挺进，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一块块展板，一段段文字，还有一件件的文物，都生动地记录了那段辉煌的历史。在展厅里，有一艘小木船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他走上前去仔细地观看，那其实是一条构造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小木船。70多年前，当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消息传来后，长江沿岸的老百姓们都兴奋不已，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各种的方式支援前线。江边的渔民们其实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鱼为生，很多人家里头最值钱的也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那条小木船了。听说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解放军来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木船贡献了出来，并冒着生命危险送解放军战士渡江。在对岸密集的炮火之下，很多人最终都倒在了冰冷的江水里，没有能够看到新中国的到来。
0: 无论是淮海战役的独轮车，还是渡江战役的小木

0: 都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写照，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鱼水情深，血脉相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是因为有了亿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才能披荆斩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闯关夺隘，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 在开国大典的展厅中，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我国的摄影师所拍摄的黑白影像。我们就向总书记介绍说，这段影像虽然清晰度不高，但却是当时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记录手段了。在展览第四部分是新中国筹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题展区，有面展墙上镌刻了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参观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回到了展览中的序厅位置。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3个缅怀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接着总书记又讲到，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持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忠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最后，总书记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作为一名党员，也是纪念馆的一位讲解员，我会更加努力地讲好发生在香山的红色故事，让党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能够传播到千家万户。
2: 小时候特别喜欢香山，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这里工作。香山馆虽然年轻，但珍贵的文物却不少，我将要展示的这一件就十分特殊。

这是一枚小小的圆形的徽章，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和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胸针大小类似。从正面看，上面只有七一、五星和齿轮的样式。这枚徽章的背后写着一个1005这样的一个编码。这样的徽章看起来再平凡不过了，但是在7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它却是承载着不一样的功能的。这枚徽章的主人叫做赵光琛，老人今年98岁高龄了。他曾经是中央军委作战处的参谋。香山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后，老人把连这枚徽章在内的6件珍贵的文物都捐赠给了纪念馆。老人对这些文物非常的重视。

曾经把这些文物拿一块小手绢一直包着，放在一个小盒子里。70多年了，无论他家搬到哪里，这些文物始终跟在他的身边。当他决定把这6件文物正式捐给香山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有人曾经问他：“您舍得把它捐出来吗？”而老人感慨地说：“我整个人都是党的，有什么不舍得的呀？”要想详细地了解这枚徽章的作用和来历，那还要从1949年1月开始说起。当时中共中央委派范蠡和刘达在北平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一致认为香山地区远离市中心，比较偏僻，而且也比较隐蔽，因此非常适合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选择点。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着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进驻香山。而当时出于保密的原因，驻地对外叫做劳动大学。劳动大学一听起来，那就是一个大学校，跟中共中央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特务分子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同志会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隐蔽性强，但当时警卫营的战士还是不敢有任何疏忽的。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城内留下了很多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对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就发放了这样一枚71徽章作为进出香山地区的通行证。所以想要进出劳动大学，你要没有这样一枚71徽章随身佩戴着，那可是不行的。这枚熠熠生辉的徽章不仅见证了中共中央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从乡村转向城市、进驻香山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像它的功能通行证一样，开启了为新中国奠基的大门。随着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形势逐渐明朗。在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您看到这尊雕塑是一个香山革命纪念馆中的特殊场景，而它正是复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双清别墅门前的六角红亭阅读报纸，在开馆之初我就想，如果能征集到这件珍贵的报纸，那多有意义呀。您还别说，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我们还就真征集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这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所阅读过的同款的报纸。抬头，南京解放这四个大字是横体的，而下边很多文字都是纵体的，和现在的报纸有很大的不同了。而且从报纸上也能感受出岁月所留下的痕迹，整张报纸都已经逐渐的发黄，并且变薄变脆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如今它向人们讲述这段故事。在1949年的4月20日当晚，人民解放军中路突击集团率先到达了长江南岸，随后百万雄师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之久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在4月23日，南京解放，这也宣告了延续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的覆灭。25日，毛泽东同志在双清别墅的六角红亭散步的时候，随行的秘书就将印有南京解放消息的报纸递到了主席手中。他拿着报纸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左手持报，右手扶膝，一阵风正好吹过，吹落了报头一角，就露出来南京解放这四个大字。随行的摄影师赶忙用相机记录下了这宝贵的一刻。曾经有很多人非常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报纸，而我们工作人员也为了解决这样的疑惑，因此找到了人民日报所有的版本，但是却发现没有一份报纸和这份报纸报头相同。我们翻阅了20多个不同版本的报纸，而最终确定的就是1949年4月25日天津的进步日报。这份报纸不仅报头南京解放这四个大字和照片上是一模一样，在旁边还有纵体的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跟照片上也是一模一样。而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征集到的这份进步日报，它不仅标志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这份捷报更是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席次图，它是由参与过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陈明书的后人捐赠给我馆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件珍贵的文物。

0: 这幅西斯图已经70多年了，您可以看到比 A3 纸略微小一点，纸张已经磨损泛黄，上边的孔洞和折痕能够感受出岁月在这张纸上所留下的痕迹。那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西斯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发言台在整个图的下方。 从右至左，一共有4列，右边第一列是团体代表，第二列是军队代表和特邀代表，第三列是党派代表，第四列则是区域代表和候补代表。毛泽东同志就坐在党派代表最靠近发言台的1号位置。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族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确定新中国的政体为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获得解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那这样的国家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当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他还强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看着这张西斯图，结合我所在的环境，仿佛还能感受到每一位参会代表那喜悦之情。这张西斯图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爱国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见证者，它还是新中国成立序章的谱写者。
1: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2个3天，那是需要特别记住的。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等从西北坡出发；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等入驻香山。这3天的行程，用的是走向共和国成立最快的速度。

0: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了渡江战役。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获悉南京解放，同样是3天的时间，却是旧中国与新中国的一条分水岭。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垮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奏。第二个3天，毛泽东形容是天翻地覆的3天。极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激情难抑，在香山他一气呵成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惊胜西，天翻地覆慨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占领了南京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共产党实际上走上了全国的历史舞台。所以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种政治局面的翻转。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这胜利的一刻。毛泽东虽然情感激昂，但内心是非常冷静的。他认为占领南京虽然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全国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解放，也还有许多潜在的敌人，所以需要一将胜勇追穷寇，要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获取全面和最后的胜利。他想起了项羽，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当年他就是因为犹豫和退让而拱手让出了唾手可得的江山。毛泽东显然要干净彻底地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势力，要赢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这既是鉴于项羽的失败教训，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毛泽东不给蒋介石政府任何喘息的机会，更不给任何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李贺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不是老天也因为变化来得如此突然而感到惊愕呢？原来的国民政府就让他因为失败而伤感吧。现在的人间正在经历着这种让人期待的沧桑巨变。毛泽东战略战术之伟大，在香山这181天中堪称表现得淋漓尽致。新中国也在毛泽东等人的运筹帷幄之中如期来到了这个世界。古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朝代更替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者当然都了解古代这种兴亡周期律，在香山期间的建国构想中，如何使新中国走出这一规律，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其实一直是毛泽东等人考虑的重中之重。
1: 有人说，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岁月更迭、朝代兴替的历史。无论是盛世大唐的尚武强悍、万国来朝，还是大宋王朝的富庶繁荣、文化昌盛，最终都无法摆脱日渐衰落并最终灭亡的历史悲剧。那么他们兴衰成败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建国的历史关头，又会从这些历史的兴亡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0: 我们简单看一下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战国时

时期，七国争霸，秦朝一统天下，但传之二世而亡。楚汉战争持续多年，汉高祖建立了汉朝，立西汉、东汉而亡。三国六朝动乱不息，隋朝统一南北，但很快就为唐王朝取代。唐历300年而亡于内乱。五代十国对峙了一段时间，终究以宋太祖建立大宋王朝而终结之，立北南二宋，而最终亡于元王朝。此后100余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历近300年而有清王朝。我们再看历史上的这些王朝，都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都曾经是如此空前统一、国力强盛的王朝，为什么总要走向盛极而衰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历史难道真的不可更改？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当然也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在差不多来香山4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有了答案。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那时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会议已经定下来要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战略。毛泽东更是沉浸在对未来宏图的憧憬之中。黄炎培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十分欣赏，另一方面呢，也担心新中国会不会走向历史的兴亡轮回。他在跟毛泽东交谈时提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句话。一个朝代的开始往往是轰轰烈烈，而一个朝代的灭亡呢，又往往是非常之快。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新中国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路。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没有过的，所以新中国一定能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中国能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这样的想法在来香山之前就已经成型，而在新中国建立近5年之后，毛泽东到北戴河度假。如果说延安时期黄炎培的担心与毛泽东的自信都还只是一种预言的话，1954年夏，毛泽东觉得当初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制度，那是真正的换了人间，所以充满了乐观与自豪的精神。这一天北戴河大雨倾盆，大海更是波涛翻滚，海天一色，迷蒙一片。但在这一片上下迷蒙的天空下，他想起了当年曹操的豪情万丈。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同样让毛泽东内心激动澎湃，对国家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梦想和期待，所以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词》：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会边，东陵碣石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上篇呢写壮阔的海上景观，一片汪洋都不见，
即使

0: 写实，也有一种淡化历史的意味。而往事越千年呢，就把思绪一下子带到了曹操的时代。当年曹操在战胜了北方的乌桓之后，回城经过碣石山，碣石山离北戴河不远，他写下的那首著名的《观沧海》，壮阔之景换了人间。虽然季节相近，景色相近，但曹操要建立的终究是封建王朝，而毛泽东要建立的那是人民政权。换了人间，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有底气的地方。这样一个政权，从建立之初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民意，未来依旧如此。写《观沧海》时候的曹操是一个胜利者，写《浪淘沙》时候的毛泽东也是一个胜利者。不过呢，曹操的胜利是一时的，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的胜利才是长久的。所以毛泽东的情绪就更加高亢，更加激昂，也更有生命力。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秘诀，就在于是否让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于人民。习近平在参观香山纪念馆时，曾经很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啊，一直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香山的半年，就是一步一步落实初心的半年，而香山以后的日子呢，也同样是初心不改的日子。为什么江山如此多娇？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政党和政权。
1: 香山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在香山筹建新中国，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第二，必须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啊，那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伟大的跨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第三，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大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香山革命纪念地，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现在还是赶考，中国共产党要长久地带领人民。现在两个100年之际，如何走好赶考之路呢？怎么继续永葆青春活力呢？两个务必的精神还要继承延续。

必谨慎，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大卷。在庆祝建党百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0: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

0: 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2: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3: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

0: 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8: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负为零。
9: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8: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0: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近

0: 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4: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5: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6: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7: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 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

0: 好渔船安全管理。
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接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7: 来，
8: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8: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0: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8: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8: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9: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驻执法铁军护民生福祉，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打造国家级孵化载体，我市优化硬件设施提升垃圾收转运质效。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市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发挥了骨干作用、引领作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0: 是蚌埠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脊梁。1079早新闻推出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系列报道，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今天走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1: 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会议室，每月一次的破冰会诊、专题研讨会雷打不动，党员骨干把执法办案中遇到的硬骨头摆上桌面进行集体研判。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纪检委员、副支队长周冲：
2: 我们创新建立支部委员牵头加党员突击队攻坚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执法效能。破冰会诊机制运行以来，已举办专题攻坚研讨会12次，有效提升了队伍破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1: 破冰是常态，攻坚是姿态。支队80多名执法人员中，党员43名分布在4个党小组，覆盖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剂量等所有重点执法领域。这支党员突击队不仅在会议室里会诊疑难杂症，更能在实战一线打赢攻坚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执法难点。今年支队把这一领域作为攻坚的主战场，由党员执法人员牵头，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排查入网餐饮商户近万户，在集中执法行动中，对238家存在问题商户下达整改通知，对123家违法商户立案查处。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支队坚持党员带头深入企业一线，做到执法与指挥并重，监管与服务同行。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学生返乡创业企业，因标签标志不规范面临处罚。支队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积极配合，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静伟：
3: 当时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执法队员不仅没有处罚，还上门帮我们逐步整改规范。这个案子让我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
1: 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王万武：
4: 我们将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执法为民初心，推动党建与执法办案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服务型执法，严守廉洁执法底线，用心守护民生安全，以实干实绩擦亮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先进党支部品牌。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0: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在固镇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一线，一批基层党组织以青春助农加云端普法双阵地为抓手，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在石湖乡康湖村直播间，以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为首的党员先锋队，把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作为检验支部战斗力的试金石。青年党员从零起步，学习直播技巧，严选产品，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今年以来，康湖村联合附近10个村居抱团发展，共同为村集体创收30多万元。石湖乡康湖村入党积极分子徐岩：
5: 刚跟着书记开直播那会儿，心里也打鼓，怕说不好，怕带不动货。现在看着每季度大几百单往外发，村里的产品不愁卖了，就觉得当初返乡的选择没有错。
1: 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6: 作为支部书记，带领大家攻克农产品销售这个难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就是要用青春和汗水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出去，让老百姓的日子旺起来。
1: 青年党员直播带货激活产业春水，云端法治宣讲则夯实善治根基。新马桥司法所党员干部走进磨盘张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普法课堂搬上云端，也将法律服务送到农家。他们以地名变迁、古桥故事为引，围绕邻里纠纷、赡养继承、务工欠薪等民生难题，线上用乡音土语解答。